0: 皇上磕完头，用手一指索爱和梁明旭：“
1: 万岁！”
0: 他俩是奸臣。我夜探太师府，他俩正密谋呢。说彭德仁死，死无对证，谁也审不明白这案子。皇上审的都白搭，你老马上下旨意把他俩拖出去杀掉。只有把他俩杀了，您江山才能稳，社稷才能牢。索爱和梁明旭，这都是国家大员，尤其是索爱是当朝太师正宫娘娘的爹，就真有罪的话，谁敢跟皇上说这么几句，也就贾明天不怕地不怕。贾明这话也说完了，就听扑哧一下子，大理寺正卿梁明旭两腿一软倒在地下，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是人事不知，吓昏过去了。也别怪他害怕，从彭大人一上殿说明自己到松江府上任的经过，牢头再一说他如何要害彭大人，现在贾明再一讲让皇上把他杀了，他那神经就受不住了。当时朝堂上是一片喧哗，皇上往两边扫视了一眼，这些大臣一看声音才压下来。皇上一挥手，来呀，把梁明旭先扶下去，救醒之后再上殿面君。是，立刻过来人把梁明旭给抬下去了。皇宫之内就有太医，马上给他诊视，折腾老半天，扎了好几针，他才缓过来。
1: 万岁万岁，念起微臣为国事奔劳，您高抬贵手。
0: 这位醒了还以为在金殿上的，向皇上求上饶了。给他治病的这个太医往两边看一看，没有人在附近，他这嘴唇子就贴着梁明旭那耳门子说了一句：梁大人莫要惊慌，太师保你。这一下梁明旭才清醒，睁眼一看，他认识这太医，这是专门给皇上和娘娘看病的。怎么他说让我别惊慌，太师保我啊？对呀、啊，我不能跟皇上说实情，我不能说是太师指使我，我又让牢头害得彭彭，我要是把太师给交代出去的话，太师完了我也完了，我就得咬紧牙关不承认这件事，说你牢头说我指使你让害彭彭，有谁作证？没谁作证。说那贾明夜探太师府，也是你贾明自己说，听着我们如何如何讲了，也没人作证。对，我就得给他一推六二五，这样一来太师还能腾出身子来保我呀。原来太医那是索爱和正宫娘娘的人，索爱平时可没少给他东西，什么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的，在这最紧关叫的时候，他提醒了梁明旭一句，把索爱给救了。现如今皇上就在八宝金殿上坐着等着梁明旭，牢头已经交代明白了，最关键的一环就在姓梁的身上，就等他开口说出来是谁又指使他害的彭彭，那这个案子就真相大白了。这时由殿头官搀扶着梁明旭来到金殿之上，你再看他脑门子上见着虚汗，脸黑不秃的跟那个地皮色差不多了，一上殿跪那儿了：
1: 万岁，微臣这一段时间身体就不大好，

0: 这昨日又偶染风寒，在金殿之上是冲撞了万岁，望万岁恕罪。
1: 梁明旭，是方才你听到彭彭和牢头所讲吗？他们说你指使牢头要毒死彭彭，这件事你该当怎讲？
0: 万岁，万岁，请您明察，这件事跟下官我毫无关联。
1: 哦，万岁，我已经向沈厉王他老人家说明，那个牢头周大运过去给我当过内书房的差官，可是这个人手脚不利索，偷盗过我的东西，被我责打一番，又把他撵出我的府衙。后来他跑到监牢大狱当牢头去了，他是怀恨在心。这次在沈厉王面前，在万岁爷的面前，他胡说八道，说我指使他要害彭大人。我想他这个人是别有图谋，这才要死一个死囚，又把彭大人给关起来。或许他想以此为晋升之计，说是他把彭大人给救的，好得到万岁的赏识，得到重用。万岁，我梁明旭是一心为万岁，一心为国家，你可不能听小人之言，而使得微臣我蒙冤呐。说着话，他跪那是连连磕头，那个委屈样就甭提了。皇上看着他，把眼光又落到那牢头周大用身上。周大用一看，万岁，我可以起誓，我根本就没给他内书房当过差，我是直接就当的牢头，是他指使我要害大人的，这件事没错。贾明在旁边也说上话，
2: 万岁，我探太师府了，他们说的话我都听着了，完他们把我抓起来要杀，
1: 多亏沈厉王那侍卫把我给救了，要不然我这脑袋不就掉了吗？
3: 皇上又看了看太师索爱，
1: 索太师，此事你看如何？皇上这一问，索爱那个心呼呼呼就上下蹦了半天，他赶紧出班跪倒，吾皇万岁，微臣见过。
3: 那么你说一说，你怎么看待彭彭这个案子？
1: 万岁，彭大人还有这个牢头所讲的这些事情，在这之前我是一字不知，现在我听他们这一说还是糊涂，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向万岁禀明。
3: 说吧。
1: 万岁，昨夜间那梁明旭他确实是在我的府上，他去探望我是因为微臣我这一阵子老病复发，我这身体不爽，他是我的门生过府探望，根本没有谈论国事，只是给我问问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府上来了一个贼，就是这位客卿贾明，我以为他是要行刺我，我派手下人把他给抓住了，我问他是谁指使他来的，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破口大骂。我一看像这样的恶贼，那就得斩之，我派手下人把他推出去要杀掉，可没想到来了一个蒙面人，杀了我的侍卫高德芳，是救走了贾明。我这还准备是通禀刑部大人，让他发下海捕公文捉拿贾明，可是过后才知道贾明救界有功，乃是圣主爷的客卿，那我这就别再通禀刑部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哪里想到这位客卿竟在金殿之上说我夜间和梁大人合谋，如何如何害彭大人，绝无此事。万岁，老臣我身为太师，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我怎么能够做如此卑鄙之事？况且彭知府他能够到松江府上任，还是我在万岁面前举荐的，我不能说那边举荐他做高官，回头我也要害他。万岁呀，我看这个案子呀是扑朔迷离，万岁还得三思而行啊。皇上一看，呵呵，这索爱说的好像也实实在在，这件事情啊跟他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哎，他这么一讲，梁明旭在旁边听得放心了。对，我不交代出来太师，太师回头来要保护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安然无恙了。他在下边往上偷眼一看，见皇上有些犹豫，他赶紧往前跪爬两步。老佛爷，微臣在您驾下做官也多年了，您不能够因为听小人几句话就把我给定什么罪呀、啊、您可以派人再查再审，如果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所为，您就是把我碎尸万段微臣也没含怨，可是就这么要给我定罪的话，我纵死不能瞑目。罢了，不必多讲。皇上一想，这件事现在不能定案，说彭那个事因为定案过早就冤枉了彭，虽说现在我心里基本上明白了，害彭的人就是梁明旭，他的后台就是我的太师所爱，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这就要把梁明旭杀掉的话，万一他要是冤枉，这不铸成大错吗？立刻传下旨意，免去梁明旭大理寺正卿之职，大理寺正卿另行派员，明日天亮三法司会审，审梁明旭，一定查明彭渣。退殿。皇上这一宣读旨意，梁明旭心想，哎呀，虽然现在没被杀，可是三法司一审那也得弄个水落石出啊。哎，我这个怎么想个两全之策呢？皇上回后宫去了，彭大人下殿以后直接到审理王府去向审理王谢恩，贾明他们这些人也都上审理王那里去了。单说大理寺这个正卿梁正卿是回到他的府衙之后，把这些事情和他老婆孩子一讲，这全家人是哭成一团。最后他思来想去，一想我不能硬挺，挺到明天我就是死路一条了，我得破釜沉舟了，京城不待，我得逃奔他方。说往哪儿逃？据太师跟我讲，在江苏有个万华岛，大岛主林天鹤是他的心腹，那我就逃到万华岛吧。不过可惜呀、啊，我现在这一辈子奔波混了这么个前程，就为了彭我是悔之一旦。不过这是太师爷让我办的，我只能唯命是从。梁明旭拿定主意，夜半三更他告诉心腹几个家将是放了一把大火，把大理寺的内宅烧的是浓烟滚滚，烈火高飘，呜，这火是越着越旺，说来救火的一时半会儿都救不住，里边烧伤了烧死了有几十号家人和丫鬟婆子。不过这梁明旭弄了一辆车，把他的夫人还有几个孩子带着， 是出了大理寺的后门，是直接够奔城门，城门还没关，他们这边就出去了。他带着十几个侍卫，这几个人都是他的心腹死士，心甘情愿跟他一起跑的。他就准备给皇上个印象，府上着火了，全家都烧死了，皇上别追查也就罢了。一直到半夜，这火才救。这时候，梁明旭驱车已经赶到了三家店，这个地方离京城已经有上百里路了，这才喘了一口气，看看天光大亮，他心中发恨呢，这都是彭彭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要赶到万华岛去落草，姓彭的，你让我从此变个贼，我也不能让你活得长久。他一看，紧跟在他车后的有个彪形大汉，这是他手下的侍卫，人送外号叫扳倒虎梁彪。这小子30多岁，力气大，惯用一把刀，在这梁大人手下已经干了有6-7年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托付给他。梁明旭一摆手把他叫过来了，他插手施礼，大人有何吩咐？梁彪啊，你知不知道大人现在走死逃亡是谁害的？我知道，是彭彭。对，就是他。那你能不能为本大人去结果彭彭的性命？大人，只要有您这一句话，我就要他的命。好，那现在你就回京城。我估计着彭彭去神力王府了，如果他要不在神力王府的话，他就是回到他的家，也就是崇文门里东条的胡同。知道了，去。扳刀虎梁彪背后掖着刀，就二返北京城，他又回来。此时彭知府已经离开神雷王府，回到他自己家东条的胡同了。夫妻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相见之下是百感交集，热泪直流，那孩子搂着他爹脖子半天都不松开，全家人这是生死别离，说能再见面是太不容易了。那么说半夜里北京城一场大火，彭彭也知道，神力王也知道，是轰动了整个京城，大家都以为这梁明旭已经被烧死了，说他逃出去的事情还不得而知呢。那么这个刺客梁彪先到的神力王府，他查了一圈，一直到晌午他明白了彭彭没在这儿，他心想太好了，如果说彭彭要在这儿的话，我想杀他还真不大容易，因为王府的侍卫很多，可是他要回到他家里边去，他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杀他不信手拈来吗？梁彪这胆儿太大了，大白天的，晌午的时候他就闯到了崇文门里东条的胡同，一打听说这就是彭家，他顺着后墙噌就跳进来，唰把刀亮出来，有个家人看着他，啊，你是干什么的？他劈手抓住你，我问你，彭彭在哪里？说明白了我饶你，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4: 彭师傅就在那书房，在书房的，
1: 啪，他一抖手，把家人摔那儿，跨步奔书房，一脚把门就踹开，姓彭的拿命来。踹开门往里一看，彭的人就在书房之内端坐，不过这个屋里边可不是彭的人一个人，两面坐着一溜，书房虽然很宽大，不过这人很多呀，有一些人没凳子没椅子了，就在旁边站着，一个个 腰里边不是挎刀就是别剑，威风凛凛。
5: 嗯，
1: 两。

0: 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相关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益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益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五月四号当天，伊朗方面称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进行警告性射击。美军称无军舰被击中，且有2艘美国商船通过。伊朗则称没有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方面五月五号消息，2艘搭载美军人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袭击，但均被美军拦截，快艇被击毁。英国航运媒体当地时间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国际海事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四号表示，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首席安全官雅各布·拉森当天警告，鉴于伊朗向任何未经其军方协调就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发出威胁，如果自由计划继续进行，则存在再次爆发敌对行动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时间五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当地时间六号凌晨，韩国前总统

同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韩国警方在申宗武身亡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此刻提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期对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规已于5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明确，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自电动自行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转让登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美方称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并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4: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6: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5: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6: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7: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3: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4: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总台记者宋凯欣目前在事故现场的核心区域，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凯欣，那目前这个事故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救援进展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本次爆炸事故的现场，湖南长沙浏阳市的官渡镇滨河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深入这个爆炸现场的核心区。从现场看，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已经看不出这个原先工厂的样子。事发时巨大的爆炸威力几乎将这里的所有建筑都摧毁掉了，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建筑垃圾。我们从停在工厂门口的几辆被烧的只剩骨架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惨状。不过经过这个救援人的努力，这里目前已经没有明火，开始进入了个废墟清理阶段。我们了解到，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组。 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和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了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还有6台机器人到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了7名被困人员。随后又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的工作。截至目前，整个事故送医救治的有61个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比较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了一患一策一团队的这个措施，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的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都比较正常。下一步，长沙将集中省市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并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依法依规善后处理。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最新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宋凯欣。
3: 事故发生以后，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那更多的关于现场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5轮搜寻清理工作。
10: 外面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9: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1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10: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呢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9: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2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10: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9: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我们的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9: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4: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那昨天总台记者来到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走访了附近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1: 刚爆炸我就拍了，
12: 4:43。
11: 对，
12: 刚爆炸您就拍了。
11: 对，你看，那是这样子爆炸。
12: 家住距离爆炸现场约1公里的胡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爆炸发生的瞬间。画面中，现场升腾起巨大的白色与黄褐色交织的蘑菇云。记者沿主路向烟花厂方向行进时发现，大约距离厂区2公里处开始，沿途居民家的窗户已经出现破损。越靠近厂区，门窗破损、墙体开裂的程度就越严重。王女士正忙着清扫屋内散落的玻璃碎片，她家与烟花厂直线距离大约为700米。爆炸后，她家中10多面窗户只剩下1面完好，墙体也有多处开裂。多位村民反映，现场先后发生多次爆炸，其中后面几声爆炸听起来威力更猛。王女士说，她当时正在客厅，第二声爆炸传出后，客厅窗户应声震落，家里一片狼藉。在他的印象中，整个爆炸过程持续了10几分钟。
13: 我当时就坐在家里看手机，然后我听到一声响，我就跑出去了。到第二声又大一点，过了7-8分钟之后又2声还更大。当时我们知道是肯定是烟爆厂的。
12: 这个窗户是当时就震烂了？
13: 第一声的时候震的烂了一点呀，到了第二声就掉下来，到最后就楼上楼下就全部掉了，就只有一个楼梯间这里有一个好完整点。
12: 胡正章是涉事烟花厂的工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厂里并没有放假，事发那天他请了病假，不过当时他正在距离厂区1公里左右的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爆炸发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14: 我在理发店里。

0: 这个头，这个再砸两下，
1: 全部是血，1、2、3、4，这四五处的这个伤口。胡正章告诉记者，
2: 涉事企业已经在村里经营了20多年。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往烟花筒中填泥巴封口。记者了解到，用人工进行泥巴封口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事故发生后，胡正章的车间主任在群里发起报平安接龙。除了胡正章在厂外受伤，他所在班组7名工友还有2人在工作时受轻伤。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该烟花厂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部分伤员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回忆了事发经过。伤员林梅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他被爆炸飞溅的砖块砸伤，当场倒地。
3: 砖头打的，
4: 飞起来的砖头打的。
3: 对，这里一出门，出那个车间门，他就不知道什么打的他，就打到我们就躺在地下，然后就爬着走，爬着走，然后他看不见了，他听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爬着走一回来就看得见了，我们就出去跑。
2: 目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接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10: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11: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11: 那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2: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 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8: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长假期间，美股、日韩、亚太等市场震荡都有上涨表现，那科技风格也在成焦点。 A 股关注风险偏好能否同步得到提升。早盘呢，指数高开高手，上证综指高开23点，目前涨38点，是4150点。深成指高开215点，目前涨319点，是15426点。创业板指高开2.27%，目前涨3.06%，是3789点。半导体风格明显的科创50目前涨幅也超过8%。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上涨分别超过5%和4%，通信服务、电子元器件、IT 服务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跌幅超过3%，旅游酒店、白酒、煤炭开采加工、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0: 好的。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23到9度，鲅鱼圈23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2: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3: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的书香时光。有一本书这样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那今天我们的书香时光就来读这本书，余华的活着。我们欢迎今天的图书领读人小萌。小萌你好。
4: 曼迪你好。
3: 这本书呢，我觉得很多人读了之后啊，有书评都讲会泪流满面哈。那对于这本书，我们今天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和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从作者开始好吗？
4: 好的。余华呢，他是中国的当代作家。

0: 他是60年生人，出生于浙江杭州。上学期间呢，他通过海盐县图书馆的书籍，还有街道上的大字报等等，培养了很浓厚的文学兴趣。1977年的时候呢，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他落榜了。在第二年，他被父母安排进了海盐县五原镇卫生院当牙科医生。那由于向往海盐县文化馆的工作，所以从19岁开始，余华就开始尝试写作。在赴宁波进修口腔科期间，接触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对他的早期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1980年开始，除了工作以外的其他的时间，他一直都在尝试着写作，先后在《西湖杂志》《北京文学》等等期刊中发表了很多篇短篇小说作品。88年的时候呢，他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这期间呢，他与莫言和刘亦然等等都是同班同学。到1990年的时候，通过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18岁出门远行》。这一年呢，他从研究生班毕业，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就回到了嘉兴继续创作。到了92年的时候，他受聘为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活着》。这部小说后来被译为法英日韩德等等多种语言进行发行。根据这篇小说还改编的电影，也是同名电影《活着》，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他自己呢，也凭借着小说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还在2004年3月的时候，同样因为《活着》这部小说荣获了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到了1993年的时候呢，他就调离了嘉兴市文联，并且在北京定居，然后开始了职业写作，先后创作长篇《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等短篇小说。至今呢，他仍然在坚持创作、出版和发表小说，同时呢，也在参与国际国内的一些学术研讨，并且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参演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还在中国上映了。
1: 那我们刚才呢是对作者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余华是一个对自己的梦想非常负责任的人，
0: 很坚持的人。
1: 因为一开始可能他已经有了也不错的工作哈，但是还是在工作和自己的梦想之间他做了一次抉择，最终他的梦想开花了。那在我们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他的写作风格。
0: 余华的小说呢，他是经常把天灾人祸呀当作叙述故事的背景，然后或者是一种意境表现出来。那自然灾害、事故、犯罪等等人为祸乱的描写经常出现在余华的作品当中，这些呢都给人们带来了很深重的苦难，但并不是表达的重点。他的意图呢是想凸显人性的流露与荒诞的现实。就像我们今天想讲的这本书哈，它叫《活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福贵身边的亲人接连的去世，更是写出了苦难时期人的精神的异化，以及普通百姓所遭受到的一些迫害。一方面通过对贫穷和饥饿生存图景的描摹，展现出了底层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无法得到保障的状态，深化对痛苦的表达。另一方面呢，他通过暴力啦、血腥啦、死亡等等场景，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的虚伪面具和丑陋伤疤，将苦难渲染到极致，体现出对人生存境遇一以贯之的关注，同时也流露出对人类灵魂丑恶角落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识。
1: 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跨越了很多的时代哈，就是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这种沿革都会有，我们会感觉到余华也许他和他以前做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是很严谨的，因为他在架构上非常的清晰，
0: 对，
1: 然后在背景的这种渲染上又非常的感性，所以在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首先是可信， 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内心的波澜出现，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它的故事梗概了。
0: 这本书呢其实很多人读过之后他们都会说刚刚读完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发现这个整本故事的读完之后会发现它的后劲儿很足，就是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从这种困顿当中走出来，从难过的情绪当中缓解出来，所以说就是他描写的每一个主人翁的经历都会在每个读者的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就是他整个人生的经历，不光是人物的性格，人生的经历都会好像让读者感同身受一样。
1: 其实小萌在读书的时候往往我们是要找自己人生的答案的，
0: 对
1: 吧？而且呢、
0: 嗯、
1: 一本好的作品它会给人回甘啊，就像那个喝茶或喝红酒一样，你是有后劲儿的。每个人物的创作呢，除了你看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呈现之外，你会在你的联想空间还给它留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会提问为什么会这样，
0: 对，
1: 然后如果我是他我
0: 会
1: 怎
0: 样，
1: 是不是？那我们来了解他的梗概。
0: 好的，像活着呢其实是余华在下乡采风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村里的老汉，为他讲述自己坎坷的一生。在这本书中呢，作者是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他把这份工作描述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在故事当中呢，他以一个叙述者的身份开启了整篇故事的主人翁福贵的一生。这个主人翁福贵呢一出场便是一副浪荡败家子的形象。他是国民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呢不懂事儿，又赌又嫖，成瘾成性。后来龙二设下了骗局，骗光了他的家产。败光家产之后呢，幸亏他的妻子叫家珍对他不离不弃。然后家珍呢本来是镇上米行老板的千金小姐，福贵呢是对他一见钟情，后来娶到了他。但是没想到福贵婚后就越来越败家，越来越混账。家珍呢甚至怀着大肚子还去镇上，希望能把福贵从赌场中拉走，然后最后呢也没有成功。家珍呢只能一个人挺着肚子走了十几里的夜路回到了家。在福贵败光家产之后呢，家珍的父亲就想将女儿接回家中，希望她不要再与福贵有来往了。但是呢，家珍在生下了他们的小儿子有庆之后，他一个人背着孩子还是回到了家。福贵呢也决定从此开始奋发图强，但是呢因为母亲身患重病需要带他去求医，但是没想到在求医的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了壮丁，加入了国民军，后来呢被解放军俘虏了，又给了他返乡的钱让他返回家中。途中呢他又几经辗转求生，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吧，他才回到了家中与家人重逢。但是呢从这里开始才是他人生悲剧的正式上演。本来福贵以为回到家以后就可以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了，但是呢又不得不经历三反五反，大跃进的潮流更迭。在福贵被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他们的大女儿凤霞就因为一场大病变成了聋哑人。后来凤霞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的也越来越懂事了。而后福贵为了能够供小儿子有庆读书，就把大女儿送给了别人。但后来呢他女儿又跑回了家里，福贵就不舍得再送她走了，就将她留在了家中。有庆是因为是他们的小儿子嘛，但是从生下来开始就经历了各种穷苦的困扰。有庆很喜欢跑步，所以呢他的鞋子就经常的穿坏了，然后因为穿坏了鞋子还总是被福贵责备。那然后有庆呢就为了自己的鞋子能够安好，冬天就光着脚去上学。这些都是他们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缩影。故事中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例子。然后后来呢庆就听说那个镇上哈要献血，他就跑到了医院，然后给县长夫人输了血。但是没想到呢他就被活生生的抽死在了医院里。然后福贵本想着去和那位县长拼命哈，然后但是没想到连仇都不能报，因为他发现这个县长就是他刚好被抓去当壮丁时的一个战友 春生，然后家珍呢也因此就不肯原谅春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春生呢产生了这个轻生的想法哈，他家珍呢同时又激励春生说，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人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嗯，他们的大女儿凤霞在经历了少年时期的痛苦之后呢，生活是变得好起来了。她嫁给了二喜，二喜呢是城里人，是个偏头，在城里做搬运工的工作，但是为人非常老实。就因为福贵的一句话，想要给凤霞一个结婚时候喜庆点的婚礼，然后二喜呢就花了大价钱来给凤霞撑场面。在结婚之后呢，他和凤霞也非常的恩爱，但是最后凤霞因为生产时大出血死在了产床上。随着自己儿子和女儿的死去呢，家珍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因为她的内心也痛苦不已。然后在女儿去世三个月后，家珍就是一睡不起也跟着去世了。嗯，然后二喜呢在凤霞死后呢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活着呢也是为了他和凤霞的儿子苦根儿，他们的儿子叫苦根儿。最后因为工地事故，他被两块石板压死了，临死前只叫了一句苦根儿。然后因为他们的儿子生下来就没有了母亲，然后他的父亲二喜又死了，最后只能是福贵儿带着他。因为家中始终穷困哈，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有一天这个福贵儿那个苦根儿就生病了，然后福贵儿给他做了很多的豆子，可是没想到哈，就因为穷，这个孩子平时连豆子都很少吃，结果这一下撑死在了家中。
1: 嗯
0: 嗯，就是他们一家人都经历着生离死别，各种病痛，各种人祸的折磨。
1: 嗯，
0: 最后只有这位老人一直生活了下来。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就命运它会怎样。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一个困难之后，我们就说不经历风雨哪见彩虹哈。其实我们心里是有这样的一种愿景的，也就是说这种愿景在支撑着我们能够往前走。但是命运常常它会探底，不停地探你的底在哪。那我刚才在听整个故事梗概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人生还有比这更苦的吗？
0: 对，就是他始终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中，
1: 就是一个麻烦，一个厄运出现了之后，然后再一个再一个，下面还是一个，就是
0: 对
1: 进入一个死循环的。
0: 嗯，可能这种生活就会消磨着一个人生活的对生活的期待和希望吧，就觉得下一个更坏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他可能就不会期盼我生活什么会有什么时候会有转变呢，我怎么才能变得更好呢，就已经不抱着这种期待了。
1: 那我们在读故事梗概的时候就会为福贵的命运哈就很担心了哈，就这样的一个老人他能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种种对他的这种考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创作的背景。
0: 整个故事呢是从以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哈，是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再到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还经历了自然灾害时期等等。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带给他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后离他而去。后来呢，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叫《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呢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也同样和福贵一样都先他而去了，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呢深深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了这样一篇小说，于是就有了这部《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是这本书带给读者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吧。故事中就是生命里难得的温情也被一次次的撕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夕阳下回忆着自己的一生。他的亲人因为天灾人祸离他而去之后呢，他也是孑然一身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空气中呢都弥漫着绝望、 精神的支撑呢也会随

0: 及时的瓦解，会在眨眼间烟消云散。但是他也没有抱怨，依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友好，他也依然维持着他和命运的友情，继续的生活着。
1: 我们有一些话哈，可能就在我们的嘴边，比如说，你要像没有人观看一样去舞蹈啊，你要像什么没有经过失恋一样去恋爱呀，对吧？而且你要像没有任何薪酬你也能努力的去工作呀，这个样子。而且我们讲过，就是你虐我千百遍，我仍然待你像初恋。我觉得看福贵啊，想想这样的话是很适合他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刚才读故事梗概的时候，我们已经为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担忧了。如果你不曾读过这本书，你可能想，哦，我是这个人，我还要和世界友好相处下去？不可能啊，
0: 无能为力了。
1: 我天天我要抱怨命运对我好不公平啊，为什么就选中我？
0: 是
1: 这薅羊毛只薅
0: 一个
1: 羊吗？对吧？但是就话锋一转，一首歌让我们感觉了就那种难得的冬日的，尽管应该是很寒冷，但是暖阳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那种很幸福的暖。那福贵和这头老牛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感受，让我们想象着一个经历着世事沧桑而且经过无数苦难的老人，和一头本来已经要垂垂老去的老牛，本来要被杀掉的老牛，只是因为他心疼他，把他买了回来，然后他俩就这样相依相伴的就活着。所以这个场景值得我们回味哈。可能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我们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比如说这些年我们可能是过的都是
0: 坎坎坷坷的
1: 起起伏伏的。那你看看福贵和那头牛的时候，可能心里又会燃起一种希望。
0: 对，就是福贵的一生可能是让人难以承受的，但是他留给我们他的晚年生活，他的这些精神世界留给我们的可能是一种激励和期待，让你觉得这样一个命运坎坷的人仍然能平和的、平静的、温情的生活着，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1: 还有就是可能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那真的是一头牛吗？在陪伴着富贵，是吧？就是在他下地啊或干什么做一种陪伴的时候，可能他会吆喝一些他去世亲人的名字哈。所以说我们整体来讲，读过了这篇这个小说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收获很多，这个余味啊真的很长，而且提供给你的这个留白很多，你可以依靠你的人生经历然后去把这一部分给它完整。对，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描述哈，那小萌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吗？
0: 好，书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经典片段哈，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其中一段呢就是说，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是难以遇上。也许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就是他对这个老人的一生的生活状态和呈现给他的精神面貌，刻画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内心很有感触，
1: 而且我觉得挺心疼的。就当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苦，悲而不伤，很淡然的给你描述他的经历的时候，
0: 然后最后微微一笑，
1: 然后你会发现他不流泪了，你流泪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很触动心底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段呢，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我就觉得这几个对老人的外貌描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1: 让我想起二舅就是网络前一阶段比较流行的二舅，就那么点人。
0: 描写他们家生活的一个状态哈，他说每天蒙蒙亮时，家珍就把有庆叫醒，这孩子把镰刀扔在篮子里，一只手提着，一只手搓着眼睛，跌跌撞撞走出屋门去割草，那样子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是最睡不醒的，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有庆去割草，两头羊就得饿死。
1: 就多生动啊。

0: 对他们作文描写细节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有很多书评都说是流着眼泪读完全文的，就是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明白眼泪的丰富和宽广。
1: 对，其实我在这读这本书的时候哈，我还比现在年轻，比现在要小，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刚第一次读的时候，当时读的时候没有很深的感触，因为那时候经历的生活也比较简单，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也会逐渐的多一些，丰富一些，再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触就非常非常深了。而且内心的压抑感，以前可能是看一个故事，现在会带入进去，就像你说的，想象自己如果是他会怎么样，如果我面对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然后我未来要怎么样，会想的很多。
0: 你第一次读他的时候应该是不到二十岁，对吧？
1: 不到二十岁。
0: 不到二十，那不到二十的时候你是没有参与感的，
1: 对，
0: 你是割裂开来的，
1: 就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0: 这是你的，和我无关呢。
1: 对对 对，
0: 你苦难什么我也是淡淡的，可能我会有同情心，我也会有一丝的这种悲伤。
1: 对，当时读完之后就觉得啊，还会有人
0: 这么苦，
1: 这个样子，就是他真的很惨，就仅此而已，
0: 对，
1: 没有更多了，现在不是了。
0: 我们在看这篇小说的时候会知道，命运啊，对一个人是不垂青的，是没完没了的折磨的，但是却明白绝望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老人那里我们没有看到绝望，就福贵这样的一个非常坚毅的人，几乎是经历了所有的劫难之后，他风烛残年看淡一切的老人，他就这样一个人慢慢地走他的人生路，就很淡然。
1: 对，
0: 就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毕竟他曾经是大户人家，所有的那种命运的安排，走过之后他真的能很轻松地对待了。我们也看过朱德庸的一组漫画哈，说上学的时候老师考验你的是智力，然后上班的时候呢老板考验你的是毅力，那当你老了你就以为哎呦一切考验都结束了，那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在考验你的记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下我们还是这样，读一本书我们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给养。如果你在经历着比如说命运待你不是很公平啊，挣的不是很多呀，然后自己的小生意最近做的不是很好啊，然后孩子又不太懂事，冥顽不灵啊，那你就告诉自己还有福贵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他既对，
1: 而且他的精神世界很强大。
0: 对，世界上是不存在绝望的，只要有困难就有方法。我们一起加油。
1: 好的，
0: 谢谢小萌，再见。
1: 再见。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3: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在新闻直播间的上半段呢，我们非常感谢小萌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活着》这本书的深度分享。通过刚才的对话呢，大家已经走进了余华笔下那个叫福贵的人，读懂了苦难，也读懂了生命最本真的力量。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换一种方式继续品读经典。很多朋友是先看了电影再去读原著的，也有很多人呢是读完了书后被影像深深的打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先听一段经典电影《活着》的片段，让声音带着我们沉浸式的感受那个年代普通人的命运沉浮。那在请大家来欣赏之前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段影片呢讲述的就是福贵的儿子已经困得不行了啊，但是爸爸妈妈把他叫醒去上学，最后呢发生了一个悲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段。
1: 我家有信儿，吃饺子了。
2: 浇水吧，睡起来再吃。
1: 要什么事儿？
3: 老师叫去学校参加炼钢呢，今天区长来检查。
4: 啊，知道了，你们先去吧啊。
5: 你给我去带几个饺子，我把他叫来。
2: 不去了，不去了，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让他睡吧。
5: 你没听说今儿区长要来吗？
2: 区长来怎么了？区长也得让人睡觉。
5: 这大炼钢铁是全民动员，咱可不能落后。今天那么多人，镇长就表扬咱家了，有事得去，得去。
6: 小青，小青，醒醒啊！
5: 不睡了，不睡了啊！老师让去学校炼钢呢啊！来，
6: 同学都去了，小青可不敢不去啊，不能落后啊，回来再睡，听见没有？啊，
2: 小青，15个饺子够不够啊？
6: 没有
2: 啊，20个吧，有钱多吃点。
6: 刘青，醒醒，快到学校了。刘青到了学校啊，用开水把饺子泡热了再吃，一次泡不热呢就泡两次，吃两饺子肚子疼。刘青爱吃饺子吗？
3: 爱吃。
6: 爱吃肉吗？
3: 爱吃。
6: 那就好，刘青要是听爹的话呀，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你看啊，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儿，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
3: 牛以后呢？
6: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了。
7: 是福贵的儿子。
8: 区长是天黑以后到学校了，他开着吉普车向后一倒车，把学校院墙就给撞倒了。没想到徐有庆就在院墙后面睡着了，还但院墙的砖都扣在了他身上，当时就不行了。区长也受伤了，现在在医院里面，真是太累了，数天没合眼。
7: 福贵，福贵，你听我说，天塌下来咱们得顶住啊，啊，咱们得顶住啊。
1: 刘青，刘青，怎么了你刘青？
9: 嫂子，我是春生，
10: 我儿子是你撞死的。
1: 我就一个儿子，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但让你给撞死了。你开什么车？你开的什么车？
7: 哎，不对，你不对，我什么？你别说了，别说了。局长心里头也不好受。
9: 对，对不起。对吧？钱拿着，这是200元钱，你看还能有庆做点什么吗？
2: 谁要你的钱？那花
11: 偿我儿子，你还我儿子。父亲，你欠我们家一条命，有钱是你孩子，你欠我们家一条命，你记着。
12: 小姑娘胆子可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
13: 凤霞，
12: 想干什么你？一个小丫头，你胆子可不小，收拾你。干什么你？他把车玻璃砸坏了，上来就拿石头砸玻璃，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你放开他，你放开他，放开他，他还得砸，你让他砸，这玻璃都砸坏了，这车你还坐不坐了？
13: 不坐了。
0: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电影的片段啊，我们就是可以讲，就是在整部电影中这段是特别精彩的，一段影像千言万语。刚才的这段画面呢，我想很多朋友们通过听啊，也会感觉到那种心里沉甸甸的感觉。电影把文字的苦难呢具象化了，也把那份藏在苦难背后的温柔坚韧，直观地送到了我们这里。刚刚这一段我在听的时候可以说心都跟着揪了一下哈。有庆呢是福贵和家珍唯一的儿子，一个天真纯粹带着孩子气的少年，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懂事，小心翼翼地活着，满心都是对生活的热忱。可命运呢却猝不及防，用最残忍的方式夺走了那个鲜活的生命。看着福贵踉跄奔跑，撕心裂肺的模样，看着家珍崩溃的痛哭，近乎绝望的神情，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面前那种无力、无助又无可奈何的悲凉。余华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电影也没有过度的煽情，只是用最朴素的镜头还原了最刺骨的痛。有庆的离去是福贵苦难人生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亲人一个个离去，苦难一次次叠加。可即便如此，福贵并没有倒下，家珍也没有放弃，他们忍着痛，挨着苦，依然选择咬着牙活下去。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好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0:43了。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影片，我们听录音剪辑，还有一首歌念，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时刻啊。那《活着》这部书，它最撼动人心的地方呢，它从来不回避苦难，却总是在极致的痛苦里藏着最坚韧的生命力。那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里，我们好像很少经历这样的高频次的生离死别的重创。但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有熬不下去的瞬间，有觉得日子难以为继的迷茫。每当这个时候呢，在看这样的画面，在看福贵的人生，我们或许会懂得活着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意味着要

0: 承受失去，要接纳遗憾，要扛住风雨，但恰恰是这份扛住，这份不放弃，才是生命最本真的力量。苦难或许无法避免，但直面苦难，向阳而生的勇气永远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原著也好，电影也罢，活着从来不是一本卖惨的书，也不是一部单纯展示苦难的电影。余华写福贵写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在极致的苦难里为什么还要活着。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就是福贵以第一人称的描述啊，看看他怎么看。
1: 我曾是地主家的少爷，穿绫罗绸缎，骑在妓女脖子上招摇过市，赌场里一掷千金。我爱这样的生活，我没觉乎着哪里不对，那时我以为人生不过是一场永不散场的狂欢。直到龙二设局让我输光家产，父亲倒在粪坑里咽气，我才惊觉自己的愚蠢。站在空荡荡的茅草屋前，我摸着粗布衣裳的针脚，第一次尝到悔恨的滋味。原来财富如春雪消融，唯有亲人的目光比黄金更好人。

0: 抓壮丁的两年，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春生和我躲在死人堆里发抖。
1: 回去了可得好好活。
0: 当我逃归乡，看到五星坟头的荒草和聋哑的凤家时，我忽然明白，活着不是挺直腰杆，而是弯下身子在土里刨食。有庆死的那天，我抱着他冰凉的小身子，指甲抠进医院的砖缝。春生说那是他媳妇难产需要血，可我的孩子却成了干瘪的皮囊。我恨，可我连恨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这世间的苦难像野草一样烧不尽。家珍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这辈子嫁我不后悔。凤霞难产咽气时，俺在对二喜笑，二喜被水一碗压扁前含着苦根，最后连苦根都因一把豆子撑死在我怀里。每埋一座新坟，我就往心里填一把土。夜里对着空荡荡的床铺，我常听见他们的笑声从梁上飘下。有人问我怎么不哭，我说眼泪早跟着家珍埋进土里，剩下的力气要用来犁地，毕竟田里的麦子不等人。现在我和老牛都叫富贵，犁地时我会挨个喊家珍、凤霞、有庆的名字。老牛慢吞吞地走，仿佛他们还在田埂上拾穗。有人笑我疯癫，我却觉得这是最清醒的时刻。当年龙二抢走我的宅子，后来被枪毙时喊着替我死，春生当了县长却上吊自杀，而我这个本该早该死去的人，反倒像田埂上的老树，伤痕累累却扎得越来越深。或许活着本就不需要意义，就像老牛不需要明白为什么每天要耕地，低头走下去就是全部。如今夕阳照在我和老牛身上，影子拖得老长。我常想起爹说的那句话，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变成牛。我这辈子没变成牛，倒活成了土地本身，沉默地接纳所有悲欢。如果非要问我悟出了什么，大概就像田里的麦子被风雨打折的药，

刚才呢是第一人称啊，福贵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总结，生命的一种提炼。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哈，几十年前的故事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还要反复读活着聊活着呢？那这里面呢我们来要分享三点啊。第一点呢，活着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焦虑和矫情。今天的我们呢，没有颠破流离，没有生离死别的这种极致的痛苦，我们的烦恼呢，就是工作的内卷啊，生活的压力，情绪的内耗，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呢崩溃，也会 emo， 那觉得日子呢过不下去。但回头看一看，就是读过《活着》这本书的人呢，我们看看福贵的一生，亲人一个个的离开，命运一次次的重击，他没有选择，只能扛着、忍着、活着。不是说我们的痛苦就不值得一提啊，而是读完《活着》，我们会明白，生活本身就是起起落落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最顶级的勇敢了。那第二点呢，活着教会我们放下执念，回归平凡。现代人呢，太追求结果，追求完美，追求别人眼中的成功。但是福贵告诉我们，活着不需要宏大的意义啊，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珍惜你身边的人，认真过好每一天，这就够了。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当下的幸福。我们总想要的更多，却忘了平安、健康、团圆已经是莫大的福气。这第三点呢，就是在快节奏的时代，活着给我们一份慢下来的力量。现在呢，什么都讲究快，快节奏的工作，快节奏的社交，快节奏的娱乐，包括我们吃的饭都叫快餐，那人心很浮躁，很难沉下来。但是《活着》这本书，这部电影会逼着我们慢下来，去思考，我是谁？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到底要什么？这份沉静和反思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那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它治愈了你哪一段难熬的时光？活着不是一本让你难过的书，它是一本让你学会珍惜，学会接纳，学会与生活和解的书。它不是鸡汤，不煽情，只是用最朴素的故事告诉你，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你都可以好好的活着。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哈，一起走进余华的《活着》，从书籍阅读到深度对话，再到光影的品读，最后呢，回归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其实，人生和福贵的我们的人生和福贵的一生一样啊，有风雨，有离别，有遗憾。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苦难会过去，伤痛会愈合，而活着就总有希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纳不完美，守住热爱，温柔且坚韧地活着。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经典品读就到这里，

0: 有时候看到很多名人离世的消息，感伤于一个时代正在悄悄溜走。虽然懂得这是自然规律，但还是宁愿相信另有一个世界。
1: 据研究，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有1100亿人曾生活过，他们之中有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这里有1000多亿个名字，1000多亿个人生故事，我们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也得益于他们的消失。他们留下了回忆、知识与生活的空间。
1: 只要你活在世上，就会不断的收获和失去，但我们是活着的过去，也是未来的种子。
0: 告别不一定都是可怕的，毕竟冬雪与春花一样的美丽。告别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生态提质天底气，大辽河候鸟数量创近年新高；
1: 平凡闪耀专栏，赵冰玉青春铸魂金融路，实干担当显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潮涌动，万鸟依归。连日来，我市大辽河口湿地上万只候鸟齐飞的壮观景象持续上演。据市林业和草原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累计有超10万只恒鹬类水鸟抵达营口，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这一数据变化不仅是鸟浪奇观的再度升级，更是我市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佐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东线的关键枢纽，大辽河口湿地始终是候鸟长途迁徙途中的黄金补给站。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黑尾成鹬、大滨鹬、红腹滨鹬等40余种恒鹬类水鸟会从新西兰、澳大利西亚等地跨越6000多公里飞抵营口休整。今年依托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候鸟种群数量与停留时长均实现双提升。监测数据显示，单日内鸟群最大聚集量突破1.2万只，较去年同期增加1500余只，候鸟平均停留时长从往年的18天延长至22天，为游客观赏鸟浪奇观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窗口。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候鸟扎堆营口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市构建多处鸟类栖息岛，有效提升了湿地生物多样性。通过严格落实滩涂禁捕、水源污染防控等措施，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与安全的栖息环境。同时，全市组建3支专业护鸟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查救助。今年已累计救助受伤候鸟30余只，救助成功率达85%以上。如今的大辽河口，生态美景与城市温情交织。在西海岸鸟浪广场，数万只候鸟时而列队飞行，如行云流水般掠过滩涂，时而低空盘旋，掀起层层鸟浪，与落日融金的海景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数千名来自辽宁各地及周边省份的游客、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定格这一自然盛景。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蔡东军：
4: 今年的候鸟资源特别的丰富，也吸引了很多爱鸟摄影者来到咱们营口拍摄，在鸟浪广场开展了系列活动，并对各个市场联合进行检查。
3: 据了解，当前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长满巢前2小时为最佳观赏时段。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观鸟游客，务必遵守不惊扰、不干扰、不破坏原则，与候鸟保持至少300米观赏距离，不穿艳丽服装，不使用闪光灯拍摄，共同守护这一生态美景。眼下，10万只候鸟齐聚营口，用翩跹舞姿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这组亮眼的候鸟数据，既是营口生态持续优化的成绩单，也为我市打造生态文旅名片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营口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让候鸟常来常往，让生态之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1: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始终以党建带团建为根本遵循，以服务青年、服务中心工作为己任，在思想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建功等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金融系统优秀团干部等荣誉。他所在的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得团省委通报表扬。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0: 赵冰玉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组织全行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同时，他还通过各团总支常态化收集青年诉求，针对性开展思想引导，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青春合力。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2: 我行现建有35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分队14支，覆盖500余名青年员工。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呢，每年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爱心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近100场，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为青年成长搭建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现了营口银行青年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
0: 赵冰玉始终致力于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他向营口银行青年员工提出倡议，成立了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以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为引领，鼓励青年职工充分发挥金融青年的优势，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亮身份、做贡献，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用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的专业优势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全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时，他又组织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积极开展争做奉献者、同创文明城、烟头不落地、营口更美丽等特色志愿活动。青年有活力，企业有动力。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殊荣，青年文明号成为营口银行服务群众展现风采的闪亮名片。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2: 在15、15时期，我将继续凝聚青春力量，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把青春奋斗融入金融事业发展大局，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日前，市工信局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共同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专题培训会，全市20余家纺织企业代表及各级工信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共谋传统产业出海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培训围绕平台运营、风险保障、模式创新三大核心维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系统构建跨境电商能力矩阵。来自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专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解读阿里巴巴国际站入驻运营技巧、爆款选品逻辑、品牌溢价构建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系统解读出口信用保险风险防控和赔付机制，为企业出海筑牢风险防火墙。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义彤。
6: 我们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培训会，就是帮助我市服装、家纺、特色纱线等企业打开海外销路。
5: 培训会上，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推出本地首创合作机制，采取国企加平台代销的方式，整合保税仓储、一键通关、跨境物流与平台代运营资源，帮助纺织企业实现零经验出海、零库存试水、零资金压仓的轻量化跨境电商新模式。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义彤。
6: 市工信局将联合自贸区持续做好服务，用好跨境电商新模式，引导企业对接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外贸新增长点。
5: 培训结束后，参会

0: 企业代表还与专家开展一对一深度对接，围绕产品适配海外标准、海外仓选址、跨境支付通道、合规认证等具体问题展开研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五项，涵盖平台入驻、物流代运营、保险方案定制等。盖州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宋一官：
1: 听了今天的培训，我们金马绢纺了解到北美地区对我们蚕丝被、蚕丝裤、蚕丝袜等着蚕产品特别感兴趣，之前对国外市场我们关注的不多，培训后我们打算向跨境电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把营口着蚕产品推向全球。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辽宁省深入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营口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启动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建设项目，以产业融合新模式助推区域乡村振兴。连日来，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山坡地块处处是繁忙景象，百余名员工正全力栽种中药材黄精，为千亩生态农业落地开好头、起好步。此次规划建设的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围绕温泉加农业、旅游加生态发展路径，整合山林资源与旅游资源，打造多业态协同发展的农业旅游新场景。项目依托区域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黄精等中药材，探索林下经济与观光体验融合发展模式，同步打造涵盖桃、梨、樱桃、杏等六大品类的特色果园，形成四季果香步步是景的采摘空间，配套建设标准化蔬菜大棚，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四季蔬菜自给，既保障园区餐饮绿色食材供应，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农事体验。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红溪谷度假区此前已凭借优质温泉资源形成独特旅游优势，如今通过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建设，度假区将休闲农业与温泉度假、养生康体、自然科普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业态，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项目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种植、服务等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后红溪谷温泉度假区将持续完善生态农业配套设施，把千亩生态农业基地打造成集采摘观光、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项目，以农旅融合发展为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中心医院联合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血管淋巴外科创新转化专委会举办血管疾病专场公益义诊，提升市民对主动脉疾病、下肢动脉疾病、静脉曲张等血管疾病的科学认知，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医疗服务。省级专家团队聚焦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主动脉瘤、深静脉血栓、糖尿病足、血管畸形等各类常见血管疾病，为市民细致解答血管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疑问，同时免费开展看诊、触诊、专业超声检查，并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义诊当天累计服务就诊市民50多人。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女子作业团队操作带电作业机器人圆满完成驱鸟器带电安装作业，这是省内首次由女子团队全流程独立完成的智能带电作业。本次作业中，女子团队依托搭载双目视觉红外雷达扫描系统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地面通过平板终端完成全程操控，无需登高接触带电体，既从技术源头彻底消除了高空坠落、触电等安全风险，更通过人机融合的全新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带电作业的行业痛点。此次人机融合作业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我省电网多元化人才培养、运维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可复制的新路径，为电网高质量安全稳定运行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同心服务益润滨城民进营口市委员会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文艺演出暨首届营口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杯群众文化艺术节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大会师等节目精彩上演， 让大家在循环

0: 魂的歌声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起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强大合力。2026年是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将联合我市部分民营企业家，以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人心，进一步践行社会责任，弘扬奉献精神。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出去，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

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 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

0: 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成。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

0: 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

0: 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北京时间中午12:07，这里是 FM 106.1口新闻综合广播和录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首先在节目当中先问大家一句，五一假期玩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看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整整躺了5天？不管大家是怎么过的，反正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就像开麦的花，让你拍打着沙，我却对你。我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可能身体在工位上，但灵魂已经还在海边，在山里，或者是在家里的沙发上了。不过没关系，五月懂你。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帮大家慢慢的收心，来自马野的《还与你》。

来自满野的海与你，海和岛屿听起来就很像是刚刚过完的假期，但满野唱的不是那种热烈的海边，是那种一个人站在海风边吹着海风想着某个人的安静的感觉。想问一下大家，五一假期有没有想见但没见到的人？如果有，那刚刚这首满野的海与你就送给你。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买辣椒也用券，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的那首起风了。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其实来自一本同名的小说，意思是人生有很多可能，橘子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买辣椒也用券是这么形容这首歌的，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总在一种惯性的秩序里寻找安稳，误以为手里握住的那点酸涩就是命运分发的全部所得，我们小心翼翼，生怕一旦松手，生活的原本面目就会分崩离析。然而呢，正如剥开橘皮时指尖留下的微酸，成长的过程总伴随着一些细碎的不为人知的阵痛。生命不该是只有一个终点的苦旅，去试错，去冒犯，去在未知的境遇里打捞真正的自我。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某种唯一的标签或标准时，那些被遮蔽的色彩才开始显现，在万千种可能当中重新辨认出属于自己的那种底色。所以说，五一过完了，工作回来了，但别忘了，假期结束并不代表快乐结束了。大家，还是要努力工作，当然也要带着更好的心情来工作。当然，也可以继续收听五月的音乐。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严泽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五官》。严泽欢呢是创作歌手，声音很有辨识度。那这首歌呢，写的是用五官去感受一个人，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手指触碰到的，但有时候我们闭上眼睛，反而听得更清楚一些。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2，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按掉了几次闹钟，停顿按掉3次以上的打个3。那其实呢，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能够稳稳地坐在工位上，大家就已经很厉害很棒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还在适应工作节奏的你们，慢慢来。

来自景子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步几回头。那景子怡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她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干净。这首歌呢写的是往前走，但总是忍不住要回头，像不像假期结束的你，人已经在上班了，心还在回望那五天。那现在大家可以想一想，回头看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那段轻松的时光，还是某个陪你度过假期的人？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歌曲，来自王凯琳和周震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Dear D》。Dear D 呢，像是一封信的开头，究竟是写给谁的？可能是写给某个重要的人的吧，也可能是写给过去的自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

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0: 循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3: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五月，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风中的漂泊》。那任才呢，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陌生的。那其实任才的声音听起来是那种非常有故事感的，这首歌呢写的像风一样飘来飘去，不知道下一站究竟去哪儿。大家有个漂泊的感受吗？不一定在外地，有时候在熟悉的城市里也会觉着人是飘着的。来，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任才的《风中的漂泊》。

漂泊够了，我们该找个地方停下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苏诗丁的《瓦尔登湖》。苏诗丁你们知道吗？是深入人心出来的歌手，声音像湖水一样清澈。而瓦尔登湖呢，是美国作家梭罗隐居的地方。他写我愿意深深地加入生活，远近生命的骨髓。苏诗丁呢，把这种隐居的感觉同样也唱了出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瓦尔登湖》。

北京时间中午12:40，假期综合症是不是已经开始发作了？眼皮是不是开始有些重了？脑子也开始有点浆糊了？没关系，让五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充个电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保证让大家嘴角上扬。准备好了吗？来自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

来自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网友泽泽丫丫留言说，姐妹们，这首歌真的有魔力，真的会遇到你想见的人，但宝贝们记得一定要穿好衣服，化好妆，打扮好，再戴上耳机自信出发，不要像我一样穿着睡衣拖鞋脸没洗蓬头垢面的领着早饭然后遇见，真的是哭了哭了。还有情不知是谁恋说，太开心了，真的很少写这么甜的歌，也谢谢琪琪能够唱出这样干净美好的少年模样，希望大家喜欢这首今天也想见到你，赶紧学会它吧。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陆可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是》。陆可儿呢是独立的唱作人，她的歌就像哈写日记，写得很认真。这首歌呢叫《爱是》，但没说完的是，爱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大家觉得爱是什么呢？是陪伴，是理解，是一起吃很多顿饭，还是彼此相拥，岁月绵长？

0: 来自陈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半》。陈粒呢是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之一，声音非常的有魔力。那《小半》这首歌呢，写的是那种喜欢一个人但不敢说，一半的喜欢，一半的试探，这种未满的状态反而是最抓人的。网友无限绅士景留言说，专辑里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小半》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陈粒变了，但其实从前的换妻仪和隐形兽就可以看出，他不只是想做民谣，他想玩的音乐。现在呢，专辑可以有更丰富的编曲，更好的制作混录了，何必还强求他停留在过去呢？
1: 人总是疯癫。
0: 还有网友风也不会停留言说，听到这首歌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爱的人离开我了，我只回答两个字，好的，绝口不问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经历让我明白，若对方决定离开，必定准备好了理由，我不想听谋划已久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凡是离开的必然就本不属于我，只祝好运，从此云淡风轻，过往一笔勾销，人生短暂，我不活在回忆里。还有网友慕饶大兄弟留言说，曾经有人问过陈粒，小半这首歌为什么既没前奏也没尾奏呢？陈粒说，就像很多感情一样，忽然就开始了，忽然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前奏尾奏的。

来自刘淑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失眠》。刘淑瑜的声音很治愈，像深夜陪你聊天的那个人。而这首歌呢，写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的碎片。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可能有些人昨晚就失眠了，因为明天要不上班了。好啦，失眠了一整晚，脑子里全是碎碎念。来自队长的碎碎念。队长呢是唱哪里都是你那个歌手，那这首歌呢写的是那些乱七八糟说不出口的碎碎念，就像是今天天气不错啊，你吃饭了吗？我有点想你，都是小事，但凑到一起就是生活。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队长的碎碎念。听完这首歌，收拾好心情，准备好下午的工作。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犬花，也就是李子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Summer Love。 这首歌呢融合了电子 R&B 还有 Hip Hop， 描绘了一个欲望与冷淡交织、浪漫与乖张并存的隔夜历史。

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大家听到了很多关于假期的歌曲，也听到了今天工作的歌，像马野的《还与你》，听了橘子的《不是唯一的水果》，聊了无关《一步起回头》，也写了《Dear D》。我知道假期回来的第一天真的很难，闹钟响了五六次，脑子还在放假，手边的文件却已经堆成山了，但没关系，给你撑过来了。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下午再过几个小时就下班了。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恋人》，那收录在了李荣浩的专辑《黑马》当中。其实呢，你我早已熟识李荣浩式的情歌模样，这一番李荣浩的《黑马》式音乐会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感触和冲击呢？黑马意味着什么？其实不需要过多的阐释，平地惊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总而言之呢，就是代表着一股神秘莫测的能量。专辑黑马确实有着相互呼应的常规象征的意象，但却又不止于此，这里的黑马所呈示的好像变得更多了。当然了，大家可以理解为专辑当中的李荣浩化身为黑马，于音乐当中施展才情和个性，将他所擅长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呢积极尝试变化，奉献未曾有过的多元性。也可以理解为黑马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初的形态，不畏约束，不惧禁锢，只是我们已然忘却了身体里的这股能量。由此呢，这张专辑也是为了唤醒我们内心当中的黑马精神。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黑马是一种创作理念，大众津津乐道的是李荣浩一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全方位才能，他可以胜任音乐的生产环节当中的每一个角色，但却忽视了这背后的逻辑。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近乎苛求的自主性，既要令每一处细节都贯彻自己的理念，而李荣浩的理念是什么呢？这似乎不易简单概括，但若以黑马来形容，一切就明朗多了。他讲求音乐当中的共性与个性融合，就像歌曲名字《另一端》《海陆风》等等这些听起来悦耳度极高的作品，那里呢其实暗藏着若干的巧思，而这类巧思呢决定了李荣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觉好像哪里不一样。

这首《堕落》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这是在感情上挖掘蔡健雅内心深处最深的一首歌。或许我们从不属于谁，但是经历了这些时间、这些事儿，我们却没能被爱留在心里，爱在心里留下些什么，这已经是比寂寞还要更绝望的事情了。虽然时间会有很多事情会让这些事情得到解答，但那些回忆却是伴随着时间而来最为致命的武器。是否你也宁可放弃一切，只是为了怕再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呢？好了，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最近呢，老萧是在五一节的期间到沈阳去开演唱会了，所以据说沈阳围的水泄不通，尤其是大悦城那一边，中街那一边，人挤人的程度。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22，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外面好像在下雨，那大家要出行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如果说有想刷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挺住，明天天气就晴朗了。

0: 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3到11度，大石桥23到9度，鲅鱼圈23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晚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
1: 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
0: 还剩下节目距离结束的时间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接下来让音乐陪伴着大家吧，大家可以眯一会儿，或者是可以慢慢开始整理下午的待办事件清单了。我是吴越 FM106.2 Hello 音乐，下午1点27分，最后要跟大家说声下午加油啦，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生态提质添底气，大辽河候鸟数量创近年新高；
1: 平凡闪耀专栏，赵冰玉青春铸魂金融路，实干担当显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潮涌动，万鸟依归，连日来我市大辽河口湿地上万只候鸟齐飞的壮观景象持续上演。据市林业和草原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累计有超10万只恒玉类水鸟抵达营口，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这一数据变化不仅是鸟浪

0: 奇观的再度升级，更是我市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佐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东线的关键枢纽，大寮河口湿地始终是候鸟长途迁徙途中的黄金补给站。每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黑尾成鹬、大滨鹬、红腹滨鹬等40余种恒鹬类水鸟会从新西兰、澳大利西亚等地跨越6000多公里飞抵营口休整。今年依托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候鸟种群数量与停留时长均实现双提升。监测数据显示，单日内鸟群最大聚集量突破1.2万只，较去年同期增加1500余只，候鸟平均停留时长从往年的18天延长至22天，为游客观赏鸟浪奇观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窗口。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候鸟扎堆营口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市构建多处鸟类栖息岛，有效提升了湿地生物多样性。通过严格落实滩涂禁捕、水源污染防控等措施，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与安全的栖息环境。同时，全市组建3支专业护鸟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查救助。今年已累计救助受伤候鸟30余只，救助成功率达85%以上。如今的大寮河口，生态美景与城市温情交织。在西海岸鸟浪广场，数万只候鸟时而列队飞行，如行云流水般掠过滩涂，时而低空盘旋，掀起层层鸟浪，与落日融金的海景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数千名来自辽宁各地及周边省份的游客、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定格这一自然胜景。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蔡东军：
2: 今年的候鸟资源特别的丰富，也吸引了很多爱鸟摄影者来到咱营口拍摄，在鸟浪广场开展了系列活动，并对各个市场联合进行检查。
1: 据了解，当前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长满巢前2小时为最佳观赏时段。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观鸟游客，务必遵守不惊扰、不干扰、不破坏原则，与候鸟保持至少300米观赏距离，不穿艳丽服装，不使用闪光灯拍摄，共同守护这一生态美景。眼下，10万只候鸟齐聚营口，用翩跹舞姿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组亮眼的候鸟数据，既是营口生态持续优化的成绩单，也为我市打造生态文旅名片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营口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让候鸟常来常往，让生态之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3: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始终以党建带团建为根本遵循，以服务青年、服务中心工作为己任，在思想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建功等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金融系统优秀团干部等荣誉。他所在的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得团省委通报表扬。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 赵冰玉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组织全行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同时，他还通过各团总支常态化收集青年诉求，针对性开展思想引导，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青春合力。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4: 我行现建有35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分队14支，覆盖500余名青年员工。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呢，每年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爱心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近100场，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为青年成长搭建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现了营口银行青年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
1: 赵冰玉始终致力于丰富青

0: 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他向营口银行青年员工提出倡议，成立了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以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为引领，鼓励青年职工充分发挥金融青年的优势，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亮身份、做贡献，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用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的专业优势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全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时，他又组织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积极开展“争做奉献者，同创文明城，烟头不落地，营口更美丽”等特色志愿活动。青年有活力，企业有动力。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殊荣，青年文明号成为营口银行服务群众展现风采的闪亮名片。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1: 在“十五五”时期，我将继续凝聚青春力量，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把青春奋斗融入金融事业发展大局，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 日前，市工信局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共同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专题培训会，全市20余家纺织企业代表及各级工信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共谋传统产业出海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培训围绕平台运营、风险保障、模式创新三大核心维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系统构建跨境电商能力矩阵。来自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专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解读阿里巴巴国际站入驻运营技巧、爆款选品逻辑、品牌溢价构建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系统解读出口信用保险风险防控和赔付机制，为企业出海筑牢风险防火墙。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义彤：
4: 我们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培训会，就是帮助我市服装、家纺、特色纱线等企业打开海外销路。
3: 培训会上，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推出本地首创合作机制，采取国企加平台代销的方式，整合保税仓储，一键通关跨境物流与平台代运营资源，帮助纺织企业实现零经验出海、零库存试水、零资金压仓的轻量化跨境电商新模式。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义彤：
4: 市工信局将联合自贸区持续做好服务，用好跨境电商新模式，引导企业对接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外贸新增长点。
3: 培训结束后，参会的企业代表还与专家开展一对一深度对接，围绕产品适配海外标准、海外仓选址、跨境支付通道、合规认证等具体问题展开研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5项，涵盖平台入驻、物流代运营、保险方案定制等。盖州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宋一官：
5: 听了今天的培训，我们金马绢纺了解到北美地区对我们蚕丝被、蚕丝裤、蚕丝袜等着蚕产品特别感兴趣，之前对国外市场我们关注的不多，培训后我们打算向跨境电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把营口着蚕产品推向全球。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辽宁省深入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营口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启动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建设项目，以产业融合新模式助推区域乡村振兴。连日来，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山坡地块处处是繁忙景象，百余名员工正全力栽种中药材黄精，为千亩生态农业落地开好头、起好步。此次规划建设的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围绕温泉加农业、旅游加生态发展路径，整合山林资源与旅游资源，打造多业态协同发展的农业旅游新场景。项目依托区域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黄精等中药材，探索林下经济与观光体验融合发展模式， 同步打造涵盖桃、梨、樱桃、杏等六大品类的特色果园，形成四季果香步步是景的采摘空间，配套建设标准化蔬菜大棚，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四季蔬菜自给，既保障园区餐饮绿色食材

0: 供应，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农事体验。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红溪谷度假区此前已凭借优质温泉资源形成独特旅游优势。如今通过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建设，度假区将休闲农业与温泉度假、养生康体、自然科普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业态，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项目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种植、服务等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后红溪谷温泉度假区将持续完善生态农业配套设施，把千亩生态农业基地打造成集采摘观光、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项目，以农旅融合发展为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中心医院联合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血管淋巴外科创新转化专委会举办血管疾病专场公益义诊，提升市民对主动脉疾病、下肢动脉疾病、静脉曲张等血管疾病的科学认知，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医疗服务。省级专家团队聚焦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主动脉瘤、深静脉血栓、糖尿病足、血管畸形等各类常见血管疾病，为市民细致解答血管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疑问，同时免费开展看诊、触诊、专业超声检查，并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义诊当天累计服务就诊市民50多人。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女子作业团队操作带电作业机器人圆满完成驱鸟器带电安装作业，这是省内首次由女子团队全流程独立完成的智能带电作业。本次作业中，女子团队依托搭载双目视觉红外雷达扫描系统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地面通过平板终端完成全程操控，无需登高接触带电体，既从技术源头彻底消除了高空坠落、触电等安全风险，更通过人机融合的全新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带电作业的行业痛点。此次人机融合作业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我省电网多元化人才培养、运维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可复制的新路径，为电网高质量安全稳定运行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同心服务益润滨城民进营口市委员会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文艺演出暨首届营口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杯群众文化艺术节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大会师等节目精彩上演，让大家在雄浑的歌声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起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强大合力。2026年是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将联合我市部分民营企业家，以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人心，进一步践行社会责任，弘扬奉献精神。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4: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5: 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小小的耳朵肩负着听觉和平和觉的重要职责，然而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一样的，耳

0: 播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弱，由此导致的听力下降啊、耳鸣、头晕跌倒，给很多老年人都会带来烦恼。那耳朵问题啊，在众多的老年健康问题里看着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却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那很多老年人出现这种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觉得年纪大了耳朵自然就不好使了啊，选择忍着不到医院检查和干预。那时间长了，不仅会影响日常的交流，还可能导致情绪低落、社交退缩，甚至是增加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孤独感也会加重。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邹超鹏邹医生，和大家讲一讲常见的耳疾还有典型的症状，预防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你好邹医生。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耳朵问题，这点是为什么呢？
1: 大家就主要是认识不足，大家总觉得这个耳朵无所谓，可能老百姓说的就是有点着急上火了，忍忍就好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最佳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有耳朵方面的相关问题要早发现早干预。
0: 那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种耳疾都有哪些，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都有哪些？就比如说刚才提到呢，好像耳鸣就不算一个问题哈，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偶尔会耳鸣。那最常见的几类耳疾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几种耳疾及典型的表现。这个老年人群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年性耳聋。这个老年性耳聋啊，是老年人最常见最典型的听力问题，属于年龄相关性的听力损失，多表现为双侧渐进性对称性的听力下降，主要原因是内耳毛细胞、听神经以及听觉中枢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自然的衰退，就像是人老花眼一样，是人体衰老在听觉系统上的正常体现，但程度呢因人而异。你看有的人可能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0: 对，
1: 但有的人60多岁他可能就是开始耳朵就开始下降不好了。老年人耳聋早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比如说这个鸟叫声、门铃声、手机的提示音以及女性儿童说话的声音。很多老人反映啊，别人说话的声音小了听不见，声音大了吧又觉得吵，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流还可以，但一到菜市场或者超市、餐厅等嘈杂的环境就完全听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典型的高频听力下降的表现，经常需要对方重述话语，在看电视、听收音机时音量越来越大，自己却不觉得吵，平时说话声音也会不自觉地变大，这些都是老年性耳聋的典型表现。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听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与家人朋友的沟通，老人容易变得不爱出门、不爱交流，久而久之产生孤独、自卑情绪，同时也会增加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等问题的发生。这是第一个耳聋的问题。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老年性耳鸣。这个耳鸣在老年人群中呢，发病率就是非常高了。很多老年人都有过耳朵里边有声音的经历，常见的耳鸣声音包括蝉鸣音、嗡嗡声、流水音、电流声等，有的是间歇性出现的，有的则是24小时持续存在的。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加明显，这个严重影响了睡眠质量。老年人的耳鸣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即可是老年性耳聋伴随出现的症状，也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颈椎病、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焦虑等多种因素有关。大多数耳鸣属于良性功能性问题，但有少数的耳鸣，尤其是突然出现单侧持续伴听力下降或眩晕的耳鸣，可能是耳部或脑部信号病变改变的，需要尽快就医排查。长期的严重的耳鸣会让老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影响休息和情绪，进而降低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呢这个不能忽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定音酸衰，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耳屎。很多人觉得耳屎是个脏东西，总想掏不停地掏，非得掏得干干净净的。
0: 对，就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反应，就我一定要掏得特别深啊，都掏得可干净了，我就觉得我得劲儿，我舒服了。
1: 对，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适当的这个叮咛对耳道有一定保护作用，它可以防尘、防菌、润滑耳道。但老年人皮肤分泌功能发生变化，叮咛容易变得干燥坚硬，再加上老年这个耳道变窄、肌肉松弛，叮咛不容易排出。堆积过多啊，就容易形成那个叮咛。

0: 栓塞，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耳朵感觉闷，听力有的如果堵得比较严重啊，出现这个突然听力下降，耳朵发痒，有时还会伴有轻微的耳痛。那不少老年人发现耳朵堵了吧，他自己就用那个发卡啦、火柴棍啦、挖耳勺等硬物去掏，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样的话容易划伤了耳道皮肤，甚至严重的可能把耳膜戳破了，引发感染，这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问题。定性栓塞本身是小问题，这个你最好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清理，不要自己乱掏，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损伤。再就是状元和外耳道感染，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抵抗力相对偏低，再加上感冒了、鼻炎了、鼻窦炎了、呛咳等诱因，容易引发分泌性状耳炎和化脓性状耳炎。分泌性状耳炎多表现为耳朵闷、耳朵堵、听力下降，耳朵里边好像隔了一层膜一样。化脓性状耳炎呢，可能出现耳痛、耳道流脓、发热等症状。此外有很多老年人呢，反复这个掏耳朵，洗头洗澡时候耳朵进水，然后容易引发这个外耳道炎，表现为耳道红肿、疼痛、瘙痒，严重时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睡眠和日常生活。如果中耳炎和外耳道炎长期反复发作，治疗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鼓膜穿孔、听力永久性下降的后果，这个就需要规范治疗和日常的防护。再一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外耳道湿疹，比如有些食物过敏呢，耳道潮湿啊，完了出现这个耳道瘙痒，抓挠会出现水样的分泌物，就老百姓说这个一抓耳朵比较痒，完了出水，这个就是耳道湿疹
1: 化脓了。
0: 这个不是化脓，它就跟那个化脓性状耳炎不一样，它耳道湿疹
1: 就是单纯的水，
0: 对，它一掏了之后是水样的，这个是耳道湿疹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判断呢？怎么来鉴别？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一下。别盲目的自己瞎用药。有时候你耳道湿疹，你可能用这个抗生素的地方它是没有用的。用完之后可能还越来越重。再有真菌性外耳道炎，比如这个也是我们这比较常见的。现在这个大家条件好了，天天洗澡，有时候耳朵进水了，环境一潮湿，完频繁不当的挖耳朵，长期局部使用这个抗生素这个地耳液，破坏了耳道的菌群，典型表现就是耳朵剧烈的瘙痒，也会流水流脓、闷胀感，这个时候不要在家自行处理，一定到医院来看，因为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细菌性外耳道炎和这个化脓性状元这样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上述的相关的这个症状，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再一个就是其他一些常见的耳疾了，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突然出现这种72小时内突然出现的这种
1: 听不见了，
0: 对对对对，完了一查耳朵那个也没有炎症，也没有定性栓塞，就是老百姓说那耳屎堵了，这些都没有，这个马上到医院来救治。你看我今天上午就看了一个这个病人，他这个耳聋当时2个月前发现的，但是岁数大呀，寻思以为
1: 缓两天能好了，
0: 对对对，他也没跟家里人说，2个月了，姑娘发现了，领他来看了，他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他可能就，药物治疗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只能配助听器了，这个是很遗憾的。如果当时治的话，可能当时就能治好了，不至于还得配助听器。你治好了自己原厂了多好，是吧？
1: 那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突然间的听见了。
0: 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很多，大多数都是血管经张栓塞造成血管性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单独说，
1: 具体讲一讲啊。
0: 耳硬化症呢，这个还有梅尼埃病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这个耳聋的原因。大家呀，要是说发现相关这个耳朵的疾病，要及早治疗，不要拖延。
1: 刚才邹医生讲的好像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中耳炎呢，这些还有外耳道感染是我们平常经常能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耳朵听不见呐、耳鸣啊。那其次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老年人耳疾高发的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年龄增长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定的原因呢？
0: 对，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小孩他这个耳疾发生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些高发因素。我就下面给大家展开说几个高发因素吧。首先呢就是年龄增长导致个听觉系统的老化， 那点功能减退，岁数大老化了，就跟车你开20年30年肯定就会老化了。
1: 对，

0: 第二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性病，损伤耳部的微小血管和神经，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会造成这个耳部的血管的堵塞，造成这个内耳供血不足，就会造成这个耳鸣、听力下降。哦，在我们可能好像经常会觉得血压高啊、糖尿病好像对我们这个脚部不太友好哈，但其实对我们耳朵也是有伤害的。对啊，大家都是末梢循环，末梢循环，末梢血管，微小血管堵塞。嗯，大的血管堵塞了，比如说你那个心脏血管堵塞了或脑血管堵塞了，可以下支架，但是这种微小血管堵塞是没法下支架的，只能通过药物治疗，越早越好啊。嗯，所以说还是强调早期，早期。
1: 嗯，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经常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对，自己治疗，比如说把血压一控制好，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不要以为没有事儿。嗯，再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噪声刺激，耳机使用不当，现在在公园里遛弯，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呢，为了不影响，比较有素质啊，不影响他人，自己戴个耳机的，年轻人也是，这个耳机的可以戴，但是音量不要太大啊。 这个正常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长期戴耳机的一般别超过60分钟，一个小时啊，就长期噪音刺激，耳机使用不当，这个生活嘈杂的环境，比如说那个纺织厂的那个纺织女工，工地噪声环境比较大的这个人，到岁数大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噪声性耳聋。再一个就是用药不规范。
1: 部分药物可能有耳毒性，可能比如说链霉素、强大霉素了，这些会损伤听力。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咨询医生啊，出现相应症状赶快跟医生沟通啊。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啦、过度劳累啦、吸烟饮酒啦、情绪波动的。你看之前我还跟主持人说，现在这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就晚上不睡觉，看手机，把自己这个神经这个生物钟都打乱了。 就会造成这个相应的耳朵的损伤，也会，再就是耳部的清洁不当，刚才咱说了，乱挖耳朵，用不当的东西挖耳朵，没有细菌消毒的东西挖耳朵，再一个就是耳朵积水，没及时清理，可能会引起这个相应的感染，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定期检查，出现问题了，老年人不及时就医，老吐。
0: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就刚才提到了耳朵清洁不当啊，比如说用硬物去掏耳朵，那我们正常应该是用什么来掏这个耳朵？比如说棉签啊，还是说这个挖耳勺？刚才邹医生提到了，就挖耳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耳朵不太友好，那我们正确掏耳朵，如果自己在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清理耳朵呢？正常情况下，这个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因为你随着举运动和你翻身，这个耳朵自己它就能慢慢掉出来。
1: 只有这个非常堵的非常多的这个耳屎，你才需要掏，而且掏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到医院来掏，因为比如说那挖耳勺，你也不知道轻重，你也看不到，
0: 站一下，但是这个比如进水的话，轻轻站一下，但这个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棉签这个头比较大，它可能就把你原有的耳屎推到里面，
1: 对，我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还是回到那句话，可能你还是到医院去处理，
0: 对，本来吧，它在我耳朵上可能是附着在耳朵壁，
1: 对，
0: 耳壁上，然后呢，结果我就一使劲，就变松了，然后结果它就进那个深了，
1: 挖上面了，反倒你更听不到了，
0: 对，
1: 而且那个挖耳勺有时候挖耳勺可能你我用久就消毒，用，但有时候那个力道掌握不好，
0: 我经常会刮出血。 对，本来吧，它在我耳朵上可能是附着在耳朵壁，
1: 对，
0: 耳壁上。然后呢，结果我就一使劲，就变松了，然后结果它就进那个深了。
1: 挖上面了，反倒你更听不到了。
0: 啊，对，
1: 而且那个挖耳勺有时候挖耳勺可能你我用久就消毒，用，但有时候那个力道掌握不好。
0: 我经常会刮出血。
1: 啊，对啊，一是刮出血，而且你有的时候容易掉，进行挖耳朵炎，有很多我们门诊很多碰到急性挖耳朵炎，就是挖耳勺使用不当，造成这个感染的。
0: 嗯，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掏一辈子耳朵了，他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些小问题最后就积攒成一个大问题了，就是哎呀，我怎么耳鸣了呢？耳聋了呢？其实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不当习惯引起的，而

0: 问题哈，我们及时的去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哈，然后也别拖，你会发现你越拖就越重，你今天就出血了，你明天定嘎了之后，你可能后天就冒脓了。哎呀，怎么越来越重呢？那我感觉我能好啊。你越来越重之后，你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之后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哈，平常这个习惯要做好。那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呢？然后去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健康。
1: 对，这个也很重要，预防大于治疗。平时我们要做到减少刺激，保护功能，控制慢病，谨慎用药，早查早治。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噪声，减少的耳部的刺激。长期噪声是加速听力退化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分贝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很多老年人有习惯跳广场舞。
0: 哎呀，那个音响声那可老大了。
1: 对，说实在的，我从那儿一过，我都把耳朵堵上。
0: 对，这哎，包括很多老年人看电视哈，就声音调得特别大。你偶尔一进到老年人的房间，老年朋友房间，哎呀，这电视声怎么这么大呀？
1: 这种老年人他可能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所以说，
1: 家里人带他去查一查。
0: 对，就正常的音贝它不应该那么大的哈，所以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哈，帮助老年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音响的问题。
1: 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要求比较大，比较有氛围，你可以带着耳塞什么的，你尽量声音不要太大，长时间那种刺激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耳朵相关的损坏，高频听力下降什么的。再一个，减少耳机的使用，如果需要佩戴，刚才我说了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音量以能听清且不刺耳为宜，不要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戴耳机，因为你戴到耳机的话
0: 声音务必就自己给调大了。
1: 对，如果遇到鞭炮、机器、轰鸣等强噪声，这个最好把耳朵堵住，并且迅速的撤离。如果这个环境你隔离不了，比如说就是干这工作的，那你就佩戴点隔音的耳塞，给耳朵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坐在前排，那个音响特别大，我就自己把耳朵塞上点。我塞点卫生纸，省得把耳朵震坏了。
0: 不然我能感觉到，如果坐在这个电影的前排，你会感觉到你的耳膜是动的，
1: 对，
0: 一动一动，一阵一阵的啊，对，嗡嗡的哈。也包括去一些，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好哈，老年朋友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地方这个音乐放的比较大，就离音响哈，尽量的去远一点啊，不然那个耳膜真是受不了哈，震频轰轰轰动耳朵，特别刺激我们的耳朵哈。所以要给耳朵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那还有呢，就包括。或刚才提到的这个掏耳朵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我还要说一下，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放炮，大家每年都有这种爆震龙，就是震的啊，所以说放炮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带点耳麦什么的，耳塞什么的。
0: 就是我们离鞭炮实在太近了。
1: 对，有的像二踢脚上去下来，光一下把这个人的耳朵就崩的，有的崩穿孔了，有的崩的神经性耳聋了，而且这种神经性耳聋是很难治的，爆震龙不是像正常那种血管性耳聋那么好治的。
0: 就是刺激的太大了。
1: 对，突然那种噪声刺激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么清耳朵啊。这个耳道本身呢，其实有一定自洁功能的。耳朵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比如说这耳屎会随着说话、咀嚼等运动自然排出，所以说不需要频繁的清理。平时啊，不要用硬物掏耳朵，避免这个耳朵损伤耳道和鼓膜。如果觉得耳朵痒的话，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耳道口。刚才说了，如果叮咛太多堵塞耳道，出现这个耳闷、听力下降，一定到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人给你处理，不要自己在家乱掏。洗头、洗澡、游泳的时候啊，可以用这个棉球轻轻堵住耳道口，避免这个耳朵里边进水。如果进水的话，可以这个把这个耳朵冲下，单脚跳，
0: 就冲到耳朵那个方向。
1: 哎，对，
0: 去侧身，
1: 对，然后跳出来，把这个水控出来。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吹风机，不太那个热的吹风机，要温度那个。离得能有15-20米，不要
0: 十五厘米，15厘米，
1: 对，
0: 然后吹吹啊，让它吹干
1: 啊，轻轻的吹干，不要太着急，慢慢吹啊。这也是一个平时的小方法。再一个，第三个就是得把这个控制基础病、慢性病，保护这个耳部的供血，比如刚才那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会直接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和神经功能，是加重听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服药。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指标的稳定。那么在饮食上呢，大家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锌、铁、维生素 A、维生素 C、B 族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瘦肉了、鱼蛋、牛奶、豆制品、坚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你像年轻人就特别爱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油腻。

0: 重口味的食物，再一个戒烟限酒，减少烟酒对耳部的血管神经的损害。再第四个呢，就是谨慎的用药，避开耳毒性药物。部分药物对听力会造成损伤，也称耳毒性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链霉素、青大霉素。咱们小的时候，老年人他们小的时候肯定又爱用那个青大霉素。对，青大霉素是有耳毒性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些药了，在人里边不用，但是有些牲畜里边可能会用。对，比如解疼镇痛药，还有一些肿瘤药物。老年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长期滥用药物。就医时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这个听力情况，提醒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果用药期间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不舒服的，要立即停药或者及时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耳部的保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避免情绪的波动。这些都能减少耳鸣和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耳部保健操动作，比如说轻轻揉耳廓、耳垂，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练习这个明天鼓，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手指放在后枕部，食指叠在中指上，轻轻向下弹敲后枕部，每次1到2分钟，有助于这个疏通经络，养护听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1: 特别好操作，非常简单啊。
0: 对对对，就是你让耳朵的局部血液循环疏通起来。再一个就是很主要的，就是定期检查听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重中之重啊。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至少做一次的耳部检查和听力测试。有高血压、糖尿病、耳疾家族史的，或已经出现听力问题的老年人，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经常听不见别人说话，电视音量明显放大，持续耳鸣不止，耳朵闷堵疼痛，耳道流水流脓，突然听不见等。当然对于已经出现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不要觉得佩戴助听器是丢人的，也不要拖延这个佩戴，尽早验配合适的助听器，不仅能改善交流，还能延缓听觉中枢退化，用进废退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极重度听力损伤的老人，可在专业评估后选择人工耳蜗，配合康复训练，重新回到有声世界。
1: 还是就是早干预、早检查、去早治疗，而且早治疗就特别容易治、好治。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吃点药啊，或者是上点药，我就能解决了，而不至于说后来我还得做手术，可能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
0: 对，就是、都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1: 对，而且你到后来的话，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看病我需要钱，但是你拖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花的钱会更多，你需要更多的精力。有可能我老年朋友的话，我自己上医院我就能治疗这个问题，但你到后来你拖到住院，可能家里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你去看这个病，所以说不要拖，就有点啥事儿就千万不要拖，尤其是对于病来说哈，就小病的时候咱就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的去解决，这样呢就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啊，提高一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邹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耳疾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啊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这个疾病，你的这个问题。那耳部健康呢，是我们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哈，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也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耳朵。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21到10度。5月5号，也就是昨天，正式的立夏了，也正式的由春入夏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的发生消耗，顺应节律，及时的调整，才能稳住我们的元气，为漫长的炎夏树足自己的能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

说说哈，这个立夏节气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告别了春的温柔，迎来了夏的热烈生长啊！有三候，一候呢是楼国明，二候呢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蛙鸣、草长，还有瓜果盘藤。立夏时节，天地间阳气是充沛的，万物呢相继也进入到一个夏长的阶段了。就感觉春天好像非常的短暂哈，一下子就入夏了。那一到夏天之后，会发现整体哈，我们人都是非常乐意出汗的，爱出汗的。确实，立夏之后呢，天气是慢慢的变热了。那么，如果我们适当的出汗，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哈，因为可以这样有利于我们阳气的宣泄。但是如果过度的出汗，就会耗伤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口干呐、心慌、烦躁、失眠、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都属于身体失衡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动与静、阴与阳，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协调。立夏的时节之后哈，进入到这个初夏的季节，我们可以来吃一些鸡蛋，因为立夏之后，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气血呢大量的涌向体表，那么我们的脏腑相对就比较空虚一些。鸡蛋的蛋黄是属阴的，蛋白又属阳，所以说吃枚鸡蛋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一枚鸡蛋就能很好的补充元气，收束阳气。有很多人哈说，一到夏天的话就会变得瘦下来啊，因为会出汗啊。也有的人是因为一到夏天就不爱吃东西了。正常其实他的体重波动范围确实是有的，大概也就是2斤到6斤之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句话叫做立夏称人，它是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体重的起伏可以看作身体脏腑功能的晴雨表。那夏天的状态虽然可以掉秤，但是不能大量的掉秤。如果它掉秤的话，我们身体可能反而会比较舒服啊，体重相对来说稳定，走路呢也轻盈很多，而且也不觉得疲劳啊，排便也是通畅的。但是我们不要盲目的追求夏天掉秤，这样反而可能损伤我们的阳气。

到夏天之后，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的状态可能就是比较烦躁，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说笑竹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可以摁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小拇指这个外侧弯手腕的时候突出的这个圆骨头外下缘的一个凹陷处，这个位置哈，小幅度的转圈环形轻柔，每天轻柔3到5分钟啊，一天2到3次。因为立夏之后呢，很多人容易心火旺啊，确实是跟天气有关系啊，心神不宁。那么我们可以轻柔我们的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安神，平心静气。而且有很多人一到慢慢的进入到夏季之后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就是晚上睡觉睡得不好，因为立夏之后呢出汗多啊，就会伤阴，心火在上升，肾水在不足，就会导致我们失眠或者是入睡困难啊，难以入睡。那么我们在睡觉前也可以做一些小动作来改善一下哈，睡前半个小时啊，我们泡脚泡好之后擦干啊，一定要擦干，然后用手心快速的摩擦，就是对侧的脚心啊，到发热为止，然后再慢慢的顺时针揉按1到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疏导心火，滋养肾阴，这样呢会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充足的睡眠。

荔枝啊就要大量的上市了，一到春夏交替的时节呢，荔枝就会大量的上市。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这个吃荔枝有哪些的好处。有很多老年朋友是非常爱吃荔枝的，首先呢它口感比较好，其次呢它非常的甜啊，果肉嫩滑，味道还鲜美，所以它受到了很多我们老年朋友的喜欢哈。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它有哪些的中医的功效。中医认为呢，荔枝的果肉味甘酸，性温，归心脾肝经，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温中止痛、补心安神和补脑等等这些功效，特别适合产妇啊、老年人啊、体质虚弱者以及病后需要调养者吃，且对贫血、胃寒等等都有显著的疗效。很多人喜欢吃凉的荔枝，觉得冰冰凉凉的很好吃，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荔枝是不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呢？恰恰相反哈，荔枝是属于温性的、热性的水果。那荔枝的功效呢，现代解读呢就是现代科学哈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荔枝的营养价值。因为荔枝它比较甜，所以它富含果糖、葡萄糖、维 C、维 B 等

等等，还有一些多种的矿物质，比如说钾、镁、磷等等。古时呢，天然植物是糖类的主要来源，所以高糖水果呢多被认为有醒神啊、滋补气血的功效。当然荔枝就有这个功能。那荔枝里的醒神有关的物质呢，不仅是限于糖类，它的维 C 也能通过其抗氧化的机制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而维生素 B 族呢则直接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协同维持神经系统的一个正常的运作。而且荔枝当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还有有机酸。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也就是说如果你最近要是便秘的话，吃一些荔枝，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啊，加快食物的通过速度，缓解便秘的症状。那有机酸呢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有助于保持消化系统的健康。荔枝中营养成分的功效组合在一起，除了用于调理身体之外呢，还可以用于美容养颜。荔枝富含葡萄糖、果糖啊，一定量的蛋白质，还有维 A、维 B、维 C 等等一些营养成分。那这些物质呢，能够促进微血管的血液循环，防止雀斑出现，使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和细腻，就像荔枝肉一样哈，特别的嫩滑。那荔枝当中还有叶酸啊、精氨酸、巴氨酸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呢，对我们人体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比如说我们荔枝和红枣还有龙眼一起煮成甜汤甜水，口感上肯定是没得说，香甜，而且还具有补血养颜、益气安神的作用。那这道甜汤特别适合比如说像气血不足的人群呢，体质虚弱的，也包括我们老年朋友也可以来喝。那荔枝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食材了哈，包括它的干啊，就是荔枝干也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可以用来泡茶或者是煮粥，可以调节我们肠胃功能，味道也是非常的好啊，因为它甜嘛，而且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适合日常，味道也是非常的好啊，因为它甜嘛，而且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适合日常保健的饮用。在传统的食疗观念当中呢，吃荔枝可以迅速的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体力啊！不要小看小小的荔枝，它确实营养还是比较充分的哈。对需要快速恢复体力的人群呢，比如说像运动员或者是体力劳动者，是理想的天然能量补充剂。荔枝呢，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而且还能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身体的耐力和抗疲劳的能力。对于气血亏虚啊，精力不济的人群，在确保不助火生热以及肠胃可以消化的前提下哈，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荔枝，这样对我们身体是有益处的。而且哈，我们小瞧了荔枝，它浑身上下都是宝。这个首先来说哈，它的核啊，它的核是可以入药的。那荔枝的叶呢，还可以造纸，荔枝根可以制作刷子。而且荔枝这个树的木材啊，也是坚实，呈这种深红褐色的，纹理雅致耐腐，也是上等的名材。我们来说说哈，荔枝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荔枝肯定是吃那个荔枝肉嘛，但是它的这个皮也是有营养的。荔枝肉它其实是属于热性的，属阳，吃多了荔枝我们是会上火的，它和榴莲是一样的，吃多了会让我们上火。但是它这个暗红色的麻麻咧咧的这个皮反而是跟它相反的，性寒属阴，所以它可以降火清心理气和血。因此呢，在临床上荔枝皮呢主要是用于治疗虚火内生所引起的口渴，且对高血糖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研究显示了荔枝皮呢还可以抗肿瘤，防止动脉硬化，具有消炎镇痛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其实荔枝皮在临床上哈不作为主要药材使用，而是用于辅助治疗啊，有收敛固涩的功效，治疗痢疾的效果非常的好。那在古代哈也有人用荔枝皮煮水来治疗醉酒。如果各位哈可能最近哎呀荔枝下来了哈，到了这个季节了，吃荔枝吃的稍微有点多了，感觉有点上火了，口干舌燥啊，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这个荔枝皮煮水喝，这样就可以清火了。

还有就是荔枝糊啊，荔枝糊就是吃完荔枝剩下的果核，多数人呢是把它当作废物给扔掉的，但其实它这个核的作用也非常的大，它有着和荔枝肉一样的性质，就是热心肠，而且是赤胆忠心，红到心里去了。荔枝糊的这个味道稍微有一点点苦的，属于辛温性的药材，有理气止痛的作用。比如说啊，如果您痛经的话，用荔枝这个糊熬水喝是可以缓解痛经的哈，不能治疗，但是它可以缓解。而且荔枝这个糊还可以治疗产后由于气滞血瘀引起的月经前期腹痛和产后腹痛等等这些症状。而且荔枝糊的功效也非常的多，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食用的禁忌，比如说啊，怀孕的人就不能吃了，那身体强壮体内无寒者也不要吃，身体较差者呢，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荔枝气味纯阳，其性味热，鲜食者多，即饮肿口痛。民间呢也有一颗荔枝三把火之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哈，荔枝它本身的属性就属于比较大热的纯阳之物，所以说荔枝虽好，但不是适合所有人来吃的。如果你刚刚感冒了啊，伤风感冒，或者是处于青春期，有青春痘啊，或者有上火的症状，比如说咽喉干疼、牙龈肿痛、鼻子爱出血、口臭等等，最好就不要吃荔枝了。那如果容易上火的人，实在是哎呀，这个季节到了，就是想吃一口荔枝，荔枝真的很好吃，又香又甜又软又糯的，那么可以在吃荔枝之前适当的去搭配降火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凉茶或者是绿豆汤，也或者是可以把新鲜的荔枝去皮之后这个熬水喝，这样呢不仅可以防止上火，还具有行脾消滞的一个作用。荔枝虽然很好吃哈，但吃的时候呢是需要克制的哈，因为人体在大量的吃完荔枝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心慌啊、出汗、手脚冰凉等等这些症状，严重者还会出现昏迷啊、血压下降、呼吸衰竭、抢救不及时，还会可能导致死亡。这个在节目当中笑主要和各位叔叔阿姨们提前说好哈，因为有很多老人是非常喜欢吃荔枝的。为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为荔枝它很甜啊，口感又很好，所以正好到这个季节了，大量的吃荔枝啊，我一顿可能吃上半斤、一斤、两斤啊，甚至是更多。但是哈，这样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大量的进食荔枝之后出现的这种急性低血糖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的荔枝病。哎呀，那好多人就会问了，说不对呀，校主啊，你看这个甜的荔枝不应该是快速的升糖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低血糖的现象呢？其实啊，新鲜的荔枝当中确实它有就是大量的果糖啊，含有大量的果糖，进入人体之后，它是需要在肝内转化为葡萄糖才能成为人体的供能，但是它却可以直接刺激胰岛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所以它会导致血糖快速的下降。那同时呢，荔枝当中所含的一些成分会影响血糖，这对于一些营养不良啊，或者是肝糖原储备本来就不足的一些人来说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我们推荐我们成年人一天吃荔枝啊，一般不要超过300克就可以了，你就是半斤只能是吃这么多了啊，不能再吃多了。儿童也就是小孩儿，家里给孙子孙女吃的时候，一次不要超过5个。然后呢就会有人继续问了，说那我大量的吃荔枝可能会引起低血糖，那是不是我吃荔枝就可以降糖了？反过来这么想是对的吗？并不是这样的哈，果糖进入人体之后呢，最终还是会转化为葡萄糖的，会引起血糖升高，因此哈，血糖高的人还是不适合来吃荔枝的。此外呢，建议不要吃未成熟的荔枝啊，也不要空腹的吃荔枝，最好就是在饭后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最好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小小的荔枝哈，首先来说了它的一些营养价值，那吃这些有哪些益处好处。那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提醒，荔枝虽然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正好也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还是不要贪多，因为吃多了之后呢，首先我们身体可能是代谢不掉它里面的糖分呢，也包括这个它属于热性的食品啊，食物，所以说吃完了呢，吃多了我们会上火。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呢都是要有一个度啊，做事啊吃东西都是这样的，也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个健康的一天，快乐一天，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度。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0: 哎呀，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5.7倍，是美国的5.5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

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聚合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

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恶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

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确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人。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

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他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涂鸦巷，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巷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巷，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巷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巷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巷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绘画。

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巷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巷，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是财神、智慧神，同时也是欢乐之神。他是个长着大象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莫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巷，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

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复制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也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

常的自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续收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春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嘉嘉嘉，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生态提质添底气，大辽河候鸟数量创近年新高；
1: 平凡闪耀专栏，赵冰玉青春铸魂金融路，实干担当显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潮涌动，万鸟依归。连日来，我市大辽河口湿地上万只候鸟齐飞的壮观景象持续上演。据市林业和草原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累计有超10万只恒鹬类水鸟抵达营口，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这一数据变化不仅是鸟浪奇观的再度升级，更是我市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佐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东线的关键枢纽，大辽河口湿地始终是候鸟长途迁徙途中的黄金补给站。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黑尾成鹬、大滨鹬、红腹滨鹬等40余种恒鹬类水鸟会从新西兰、澳大利西亚等地跨越6000多公里飞抵营口休整。今年依托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候鸟种群数量与停留时长均实现双

0: 提升。监测数据显示，单日内鸟群最大聚集量突破 1.2 万只，较去年同期增加1500余只，候鸟平均停留时长从往年的18天延长至22天，为游客观赏鸟浪奇观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窗口。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候鸟扎堆营口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市构建多处鸟类栖息岛，有效提升了湿地生物多样性。通过严格落实滩涂禁捕、水源污染防控等措施，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与安全的栖息环境。同时，全市组建3支专业护鸟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查救助。今年已累计救助受伤候鸟30余只，救助成功率达85%以上。如今的大辽河口，生态美景与城市温情交织。在西海岸鸟浪广场，数万只候鸟时而列队飞行，如行云流水般掠过滩涂，时而低空盘旋，掀起层层鸟浪，与落日融金的海景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数千名来自辽宁各地及周边省份的游客、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定格这一自然盛景。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蔡东军：
1: 今年的候鸟资源特别的丰富，也吸引了很多爱鸟摄影者来到当营口拍摄，在鸟浪广场开展了系列活动，并对各个市场联合进行检查。
0: 据了解，当前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长满巢前2小时为最佳观赏时段。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观鸟游客，务必遵守不惊扰、不干扰、不破坏原则，与候鸟保持至少300米观赏距离，不穿艳丽服装，不使用闪光灯拍摄，共同守护这一生态美景。眼下，10万只候鸟齐聚营口，用翩跹舞姿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组亮眼的候鸟数据，既是营口生态持续优化的成绩单，也为我市打造生态文旅名片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营口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让候鸟常来常往，让生态之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2: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始终以党建带团建为根本遵循，以服务青年、服务中心工作为己任，在思想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建功等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金融系统优秀团干部等荣誉。他所在的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得团省委通报表扬。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0: 赵冰玉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组织全行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同时，他还通过各团总支常态化收集青年诉求，针对性开展思想引导，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青春合力。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3: 我行现建有35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分队14支，覆盖500余名青年员工。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呢，每年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爱心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近100场，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为青年成长搭建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现了营口银行青年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
0: 赵冰玉始终致力于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他向营口银行青年员工提出倡议，成立了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以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为引领，鼓励青年职工充分发挥金融青年的优势，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亮身份、做贡献，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用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的专业优势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全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时，他又组织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积极开展争做奉献者、同创文明城、烟头不落地、营口更美丽等特色志愿活动。青年有活

0: 得力，企业有动力。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殊荣，青年文明号成为营口银行服务群众展现风采的闪亮名片。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1: 在15-5时期，我将继续凝聚青春力量，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把青春奋斗融入金融事业发展大局，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 日前，市工信局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共同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专题培训会，全市20余家纺织企业代表及各级工信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共谋传统产业出海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培训围绕平台运营、风险保障、模式创新三大核心维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系统构建跨境电商能力矩阵。来自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专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解读阿里巴巴国际站入驻运营技巧、爆款选品逻辑、品牌溢价构建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系统解读出口信用保险风险防控和赔付机制，为企业出海筑牢风险防火墙。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一彤：
4: 我们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培训会，就是帮助我市服装、家纺、特色纱线等企业打开海外销路。
3: 培训会上，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推出本地首创合作机制，采取国企加平台代销的方式，整合保税仓储，一键通关跨境物流与平台代运营资源，帮助纺织企业实现零经验出海、零库存试水、零资金压仓的轻量化跨境电商新模式。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一彤：
4: 市工信局将联合自贸区持续做好服务，用好跨境电商新模式，引导企业对接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外贸新增长点。
3: 培训结束后，参会的企业代表还与专家开展1:1深度对接，围绕产品适配海外标准、海外仓选址、跨境支付通道、合规认证等具体问题展开研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5项，涵盖平台入驻、物流代运营、保险方案定制等。盖州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宋一官：
5: 听了今天的培训，我们金马绢纺了解到北美地区对我们蚕丝被、蚕丝裤、蚕丝袜等着蚕产品特别感兴趣，之前对国外市场我们关注的不多，培训后我们打算向跨境电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把营口着蚕产品推向全球。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辽宁省深入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营口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想抓政策机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启动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建设项目，以产业融合新模式助推区域乡村振兴。连日来，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山坡地块处处是繁忙景象，百余名员工正全力栽种中药材黄精，为千亩生态农业落地开好头、起好步。此次规划建设的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围绕温泉加农业、旅游加生态发展路径，整合山林资源与旅游资源，打造多业态协同发展的农业旅游新场景。项目依托区域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黄精等中药材，探索林下经济与观光体验融合发展模式，同步打造涵盖桃、梨、樱桃、杏等6大品类的特色果园，形成4季果香步步是景的采摘空间，配套建设标准化蔬菜大棚，发展设施农业，实现4季蔬菜自给，既保障园区餐饮绿色食材供应，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农事体验。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红溪谷度假区此前已凭借优质温泉资源形成独特旅游优势，如今通过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建设，度假区将休闲农业与温泉度假、养生康体、自然科普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业态，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项目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种植、服务等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今后

0: 红溪谷温泉度假区将持续完善生态农业配套设施，把千亩生态农业基地打造成集采摘观光、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项目，以农旅融合发展为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中心医院联合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血管淋巴外科创新转化专委会举办血管疾病专场公益义诊，提升市民对主动脉疾病、下肢动脉疾病、静脉曲张等血管疾病的科学认知，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医疗服务。省级专家团队聚焦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主动脉瘤、深静脉血栓、糖尿病足、血管畸形等各类常见血管疾病，为市民细致解答血管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疑问，同时免费开展看诊、触诊、专业超声检查，并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义诊当天累计服务就诊市民50多人。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女子作业团队操作带电作业机器人圆满完成驱鸟器带电安装作业，这是省内首次由女子团队全流程独立完成的智能带电作业。本次作业中，女子团队依托搭载双目视觉红外雷达扫描系统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地面通过平板终端完成全程操控，无需登高接触带电体，既从技术源头彻底消除了高空坠落、触电等安全风险，更通过人机融合的全新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带电作业的行业痛点。此次人机融合作业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我省电网多元化人才培养、运维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可复制的新路径，为电网高质量安全稳定运行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同心服务益润滨城民进营口市委员会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文艺演出暨首届营口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杯群众文化艺术节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大会师等节目精彩上演，让大家在雄浑的歌声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起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强大合力。2026年是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将联合我市部分民营企业家，以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人心，进一步践行社会责任，弘扬奉献精神。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8: 来吧，
2: 来吧，
9: 来了，
8: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达成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今年的五一档重点影片之一，纪录电影《登月第一步》已经在全国公映。最近，航天主题跟着电影做科普的实践项目也在北京启动了活动，希望用优秀的电影作品来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纪录电影《登月第一步》以高清的影像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嫦娥六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了大量未曾曝光的航天工作珍贵瞬间，为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追月体验。以电影为契机，旁听主题跟着电影做科普活动也正式启动。在北京顺义的新艺影城里，入场的通道陈列着真实的航天展品和各地的青少年创作的航天主题手工作品。看过展览再看电影，书本里的航天知识在大荧幕上更加的清晰生动。在大家的面前，在电影中真实拍摄的这些探测器登月时的一些真实状态，在文字中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画面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视频的形式来更真实地看着它。作为根据电影做科普活动之一，爱心计划航天科普活动两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专场的主题观影、科普进校园等活动。今年活动将全新升级，让航天文化融入到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中国航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最近，在我国多地就举办了航天知识科普课堂，让航天走进同学们的身边。在北京，讲述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生活的 8K 电影《窗外是蓝星》走进了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同学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了由神舟13号航天员拍摄的太空场景，无比的震撼。更令人振奋的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师面对面交流活动，还在观影现场热烈地展开了《窗外是蓝星》导演朱立冉带来的那台曾经跟随航天员遨游太空的摄像机。航天专家王翔研究员也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述了空间站背后的艰辛与荣耀。在湖北省宣威县第三民族实验小学，小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太空育种的各种知识。他们知道太空种子不仅生长周期短，还能结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果实。而在宣恩县第一中学的实验园地里，同学们更是挽起衣袖躬身劳作，把这些珍贵的太空种子种到了实验田里。这次进校园的太空种子种类丰富，涵盖蔬菜、花卉等多个品类，

每一种都经过太空环境的淬炼。同学们在亲手种植太空种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航天科技与生命科技的奇妙共振。能亲手种下来自太空的种子，特别开心。同学们会认真记录它每一次发芽长叶，在实践当中读懂科学的奥秘。

春和景明，书香盈袖。最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承办的阅读越美心火少年全民阅读周主题活动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行。这场集美育教育、非遗文化展、体验图书市集为一体的活动，为北京全民阅读活动周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活动的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敦煌舞蹈表演，同学们可以跟着小演员学习敦煌舞的手势，也可以在古琴互动体验区试着抚琴。如果同学们想锻炼一下动手的能力，就亲手制作一本线装书来代替竹简。茶、花、香三雅的体验，我们能够学习茶道、香道与插花。穿上行头，我们可以当一回京剧小演员。摘下凤冠，你还可以和机器人来比一比谁的毛笔字写得更好。就在此时，剧场里传来了气势磅礴的鼓声，由350余名师生带来的我国从北到南的大鼓表演，展现了中华鼓乐的经典风貌，以东方大鼓为韵，诉说着古今的变迁。让读书成为习惯，让书香飘满校园。最近，南方电网贵州遵义供电局团委走进了贵州遵义的湄潭县永兴镇皖小，通过结对共读、电力科普等环节，将阅读文化与爱心交织成一堂温暖的成长课。21名青年团员与孩子们结对，大家围绕给孩子讲人工智能、成为科学家、阅读的力量等书籍，共同填写共读分享卡，记录下最喜欢的段落和阅读感悟。青年团员们和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了 DIY 书签，五组代表上台分享共同的感受，还有互赠了图书和书签。随后，青年团员和学生共同演绎朗读了情景剧《读书人生》，声情并茂的表演赢得了阵阵的掌声。最热闹的当属同心论辩、答疑解惑的环节，孩子们争相的举手提问：电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呢？青年团员们用通俗易懂的童趣语言一一解答，将电力和知识、安全科普与地方产业发展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南网知行书屋项目是南方电网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性项目，通过与同学们结对共读、文化体验、电力科普等系列的课程，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知识可感、科技可见、文化可触、幸福可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火车的沙漠探险》。可爱的小火车每天都穿梭在海边，载着贝壳和小伙伴们吹着海风，它的日子过得美滋滋的。有一天，小火车看着远方金灿灿的沙漠，心里面充满了好奇。沙漠里是什么样子的？我要去沙漠探险。第二天一早，小火车告别了海边的小伙伴，向着沙漠出发了。一开始他还快快乐乐地前进，可是越往沙漠的深处走，路就越难走，脚下的沙子软软的，车轮陷在了里面，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小火车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烟囱里冒出了阵阵的黑烟，呜呜呜地叫着，可是还是一动不动。太阳越升越高，沙漠里就热得像个大火炉。小火车的车身被晒得发烫，连喝的水都快没了。他低着头，难过地叹了口气。唉，早知道沙漠这么难走，我就不任性地跑来了。就在这时，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传来。小火车抬头一看，原来是骆驼爸爸带着骆驼妈妈和小骆驼慢悠悠地走了过来。骆驼爸爸有着高高的驼峰，身上的毛软软的，厚厚的，像厚厚的地毯。他温柔地问小火车，你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遇到了困难？小火车委屈巴巴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骆驼一家。骆驼妈妈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车身，别着急，我们来帮你。骆驼爸爸和骆驼妈妈走到小火车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推着小火车的车身。小

驼也凑了过来，用他的小脑袋轻轻地顶着小火车，哼哧哼哧的使劲儿。小火车也鼓起了勇气，发动引擎，呜呜呜地向前冲。终于，车轮从沙子里拔了出来。骆驼一家把小火车带回了家里做客，给他喝了甜甜的泉水，还拿出了沙漠里的野果来招待他。小骆驼拉着小火车的轮子，带着他看沙漠里的仙人掌，有圆滚滚的，有尖尖的，还有开着小黄花的。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沙丘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星星比海边的还要亮，就像天上的小珍珠。小火车发现骆驼一家特别厉害，他们的驼峰里能够储存水和食物，不怕沙漠里的炎热和干旱，还能在软软的沙子上稳稳地走路。骆驼一家也喜欢上了可爱的小火车，听他讲海边的故事，讲蓝蓝的大海，软软的沙滩和各种各样的贝壳。过了几天，小火车要回到海边了，他依依不舍地和骆驼一家告别。骆驼爸爸说，小火车，以后要常来沙漠玩呀，我们永远都是你的朋友。从此，海边和小火车，沙漠里的骆驼一家成了相互牵挂的朋友，他们常常写信打电话来分享彼此的快乐。

0: 尼尔斯企鹅历险记。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叫尼尔斯，他整天调皮捣蛋，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尼尔斯一个人在家，他在大衣箱旁边用网兜捉住了一个小精灵，还捉弄了他一番。小精灵非常生气，临走前施了一个魔法，把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
1: 我变得这么小，爸爸妈妈一定不认得我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得把小精灵找回来，让他把我变回去。
0: 尼尔斯开始四处寻找小精灵，他向小动物们打听小精灵的去向，但平时受尽他欺负的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帮助他。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失落地坐在院墙上，望着早春的天空发呆。正在这时，一群野鹅从空中飞过，他们对着尼尔斯院子里的家鹅吆喝着：
2: 嘿，一起走吧，跟我们回拉普兰德去吧。
0: 一只叫马丁的年轻公鹅动心了，他极力扑腾着翅膀：
2: 等等我，等等我。
0: 尼尔斯为了阻止自己家的鹅飞走，一把抓住了马丁的脖子，但是他忘了自己已经变小了，结果一下子被马丁带上了天。飞了一会儿，马丁渐渐地跟不上队了，野鹅们开始嘲笑马丁：
2: 嘿嘿，跟不上就回家去吧，哈哈哈哈。
0: 马丁这才明白，野鹅们不过是在拿自己寻开心，但他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证明家鹅不比野鹅差。到了傍晚，野鹅们停在一个湖边休息，马丁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累得快不行了。
3: 马丁，你振作点儿。
0: 尼尔斯又推又拉，费了好大的劲儿把马丁弄到了湖边，让他喝了一些水。马丁终于缓过神来了，还抓了一条小鱼给尼尔斯吃。尼尔斯感动极了，
3: 哎呀，有朋友的感觉真好啊。
0: 马丁的坚持感动了野鹅们，但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这天深夜，一只坏狐狸偷偷地来到了鹅群休息的地方，叼起了一只野鹅，飞快地跑向了树林。尼尔斯一把就抓住了狐狸的尾巴：
4: 不许跑，你这个偷鹅贼。
0: 狐狸惊得嘴巴一松，野鹅趁机飞走了。尼尔斯赶紧爬到了树上，狐狸气愤地围着树转了一圈又一圈。
5: 哼哼，我就在这里等着你，看你能坚持多久。
0: 夜里特别冷，尼尔斯抓着树枝的手都快冻僵了，眼看就要从树上掉下来了。就在这时，一只野鹅出现了，它飞得又低又慢，像是故意等着狐狸来抓它似的。可当狐狸的爪子快够着它的时候，它又腾空飞起，让狐狸扑了个空。紧接着又一只野鹅飞来了，然后是第三只、第四只。野鹅们一只接着一只地不停地飞来飞去，把狐狸折腾得精疲力尽。等他回过神来看大树的时候，尼尔斯早已经不见了。狐狸这才知道上当了。
5: 哼，走着瞧，我一定会报仇的。
0: 经过一晚的团结奋战，尼尔斯终于赢得了野鹅们的信任。领头鹅阿卡对尼尔斯说，狐狸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你要跟其他小动物交朋友，这样有危险的时候他们才会提醒你呀。于是在鹅群停下来休整的时候，尼尔斯开始四处与小动物们交朋友，可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他。这一天，尼尔斯无意间听说农夫把松鼠太太抓走了。
4: 松鼠太太真可怜，我要帮帮她。
0: 尼尔斯来到农夫的家，找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松鼠太太，但她力气太小了，打不开笼子。松鼠太太伤心地说，
2: 我的宝宝出生才两天，我要再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0: 说着松鼠太太哭了起来。尼尔斯赶紧去松鼠家把松鼠宝宝抱来送到了松鼠太太的怀里。这一切都被农夫的妻子看见了，她对丈夫说，
6: 有个小精灵在帮松鼠，咱们还是主动把松鼠放了吧，免得惹精灵生气。
0: 在尼尔斯的帮助下，松鼠一家终于团聚了，小鸟们四处传唱着尼尔斯的光辉事迹，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交朋友了。这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河畔，没想到坏狐狸也在这儿。他先后串通了紫貂、水獭来偷袭鹅群，都被警觉的尼尔斯阻止了。但鹅群被扰得精疲力尽，不得安宁。狐狸趁机说，
7: 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过你们。
0: 谁知阿卡态度坚决，就算献出生命，我们也不会把它交给你。狐狸自讨没趣地走了，尼尔斯被朋友们的仗义深深地感动了。一路上，尼尔斯和鹅群同甘共苦，别提有多快乐了。而公鹅马丁也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灰鹅梅雨。一天，尼尔斯正在森林里找坚果，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拎了起来。啊，原来是一群可怕的乌鸦。
4: 你们想干什么？快放开我。
0: 尼尔斯挣扎着，一只乌鸦飞过来叼住他，拼命地左右摇晃，尼尔斯一下子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尼尔斯醒了过来。
3: 啊，好舒服的床啊。咦，这是哪里？
0: 他打量着屋子，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旁边放着一盒火柴。哇，墙上还挂着一串面包。尼尔斯饿极了，扯下面包吃了起来。吃饱以后，他把火柴放进了口袋。尼尔斯刚想离开，忽然听见窗外有人说话，
7: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它是你的了。
3: 哦，这是乌鸦的声音。
5: 哼，看我怎么收拾它。
3: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
0: 咣当的一声，门被踹开了。
6: 天哪，原来是坏狐狸。
0: 他眼露凶光，向尼尔斯扑了过来。就在这时，尼尔斯急中生智，他掏出口袋里的火柴，划着以后扔在一团破布上，然后烧着了破布，朝狐狸脸上扔了过去。狐狸哀嚎着仓皇而逃。尼尔斯冲出了门，跑进了森林。就在这时，马丁飞过来了，将尼尔斯驮了起来，他安全了。夏天到来的时候，鹅群终于回到了家乡。 拉普兰德。鹅群的队伍越来越大，新生的小成员越来越多。马丁和梅雨也有了一窝可爱的小鹅，一家子其乐融融。
3: 唉，有家的人真幸福啊。
0: 尼尔斯开始想家了。一天，阿卡对尼尔斯说，
8: 嘿，尼尔斯，我找到把你变小的精灵了，他说等秋天我们飞回你的故乡的时候，你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0: 哇，这真是个好消息。秋天，鹅群带着尼尔斯飞回了他的故乡，一切是那么的熟悉。鹅群落在了尼尔斯家的后院里，这个时候尼尔斯的妈妈正好开门出来。
7: 咦，院子里多了一群鹅。
0: 妈妈看到了马丁。
7: 哦，那不是之前跑的大白鹅吗？
0: 这个时候爸爸也出来了。
5: 是啊，长得这么肥，宰了之后拿到集市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7: 不许杀他。
0: 看着朋友即将被抓，躲在一边的尼尔斯跑了出来，他也顾不上自己是个小矮人了。
9: 哦，宝贝儿，你回来了。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
0: 妈妈一把抱住了尼尔斯。
9: 长高？
0: 尼尔斯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变回正常的大小了。
1: 爸爸妈妈，我为以前不懂事向你们道歉，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可是马丁是我的好朋友，你们能不能不把他送到集市上啊？
0: 好好，爸爸妈妈答应你。野鹅们拍拍翅膀，他们欢叫着，尼尔斯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们飞向蔚蓝的天空。
10: 接下来的图书推荐，我们来看这套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数学超人乐小佳》。在这个世界上，反复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从日出到日落的这段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反复涨潮退潮的大海之中，海面的高度会上下起伏，从涨潮到退潮

待到下一次涨潮的时间约以12小时30分钟为周期，因此我们就能预测下一次涨潮是什么时候了。这套书以数学思维解开世界之谜为核心理念，让小读者们跟着主人公乐小佳一起探险，在旅途中拆解学习各种各样的数学问题、数字、图形、逻辑规律，不再是枯燥的课本知识，而变成了解开世界奥秘的关键钥匙。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0: 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
7: 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

0: 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咋的？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雾气松静。
6: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

0: 有故意的乘车人追查。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

0: 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 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

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嗅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

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圣域所赐，无论何时， 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

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

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洞。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洞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洞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 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福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 Candy 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

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3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

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 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9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8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接到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

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原告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

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呀，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4年间住院有6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一起配合，悉心的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的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被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啊，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36%，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50%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啊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啊，
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安。

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见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康熙皇帝龙楼御审，不过这回可不是审彭彭，而是审害彭的人的那些奸臣。皇上旨意下，先把彭的人招上金殿，是口称爱卿。文武群臣们一听就明白了，现在皇上又宠信彭大人了。接着牢头上殿了，牢头就把梁明旭怎么指使的害彭大人，他又把彭大人救了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群臣震惊。最后贾明上殿了，这贾明上殿是真没客气，给皇上磕完头，用手一指索爱和梁明旭：“万岁，他俩是奸臣。我夜探太师府，他俩争密谋呢，说彭德仁死无对证，谁也审不明白这案子，皇上审呢都白搭，你老马上下旨意把他俩拖出去杀掉，只有把他俩杀了，您江山才能稳，社稷才能牢。”索爱和梁明旭这都是国家大员，尤其是索爱是当朝太师正宫娘娘的爹，就真有罪的话，谁敢跟皇上说这么几句？也就是贾明，天不怕地不怕。贾明这话也说完了，就听扑哧一下子，大理寺正卿梁明旭两腿一软，倒在地下，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是人事不知，吓昏过去了。也别怪他害怕，从彭大人一上殿，说明自己到松江府上任的经过，牢头再一说他如何要害彭大人，现在贾明再一讲让皇上把他杀了，他那神经就受不住了。当时朝堂上是一片喧哗，皇上往两边扫视了一眼，这些大臣一看，声音才压下来。皇上一挥手，来呀，把梁明旭先扶下去，救醒之后再上殿面君。是，立刻过来人把梁明旭给抬下去了。皇宫之内就有太医，马上给他诊视，折腾老半天，扎了好几针，他才缓过来。
5: 万岁万岁，念起微臣为国事奔劳，您高抬贵手。
4: 这位醒了还以为在金殿上的，向皇上求上饶了。
5: 给他治病的这个太医往两边看一看，没有人在附近，他这嘴唇子就贴着梁明旭那耳门子说了一句：“梁大人莫要惊慌，太师保你。”
4: 这一下梁明旭才清醒，睁眼一看，他认识这太医， 这是专门给皇上和娘娘看病的。怎么他说让我别惊慌，太师保我啊？对呀、啊，我不能跟皇上说实情，我不能说是太师指使我，我又让老头害得彭彭。我要是把太师给交代出去的话，太师完了我也完了，我就得咬紧牙关不承认这件事，说你牢头说我指使你让害彭彭，有谁作证？没谁作证。说那假名夜探太师府，也是你假名自己说听着我们如何如何讲了，也没人作证。对，我就得给他一推六二五，这样一来太师还能腾出身子来保我呀。原来太医那是索爱和郑姑娘娘的人，索爱平时可没少给他东西，什么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的，在这最紧关叫的时候，他提醒了梁明旭一句，把索爱给救了。现如今皇上就在八宝金殿上坐着等着梁明旭，牢头已经交代明白了，最关键的一环就在姓梁的身上，就等他开口说出来是谁又指使他害得彭彭，那这个案子就真相大白了。这时由殿头官搀扶着梁明旭来到金殿之上，你再看他脑门子上见着血汗，脸黑不秃的跟那个地皮色差不多了，一上殿跪那儿了，万岁，微臣这一段时间身体就不大好，这昨日又偶染风寒，在金殿之上是冲撞了万岁，望万岁恕罪。梁明旭，是方才你听到彭彭和牢头所讲吗？他们说你指使牢头要毒死彭彭，这件事你该当怎讲？
6: 万岁，万岁，请您明察，这件事跟下官我毫无关联。
4: 哦，万岁，我已经向神力王他老人家说明，那个牢头周大运过去给我当过内书房的差官，可是这个人手脚不利索，偷盗过我的东西，被我责打一番，又把他撵出我的府衙。后来他跑到监牢大狱当牢头去了，他是怀恨在心，这次在神力王面前，在万岁爷的面前，他胡说八道，说我指使他要害彭大人。我想他这个人是别有图谋，这才要死一个死囚，又把彭大人给关起来，或许他想以此为晋升之计，说是他把彭大人给救的，好得到万岁的赏识，得到重用。万岁，我梁明旭是一心为万岁，一心为国家，你可不能听小人之言而使得微臣我蒙冤呐。说着话他跪那是连连磕头，那个委屈样就甭提了。皇上看着他，把眼光又落到那牢头周大用身上，周大用一看，万岁，我可以起誓，我根本就没给他内书房当过差，我是直接就当的牢头，是他指使我要害大人的，这件事儿没错。贾明在旁边也说上话
7: 了，万岁，我探太师府了，他们说的话我都听着了，完他们把我抓起来要杀，多亏神力王那侍卫把我给救了，要不然我这脑袋不就掉了吗？
4: 皇上又看了看太师索爱，索太师，此事你看如何？ 皇上这一问，苏白那个心呼呼呼就上下蹦了半天。他赶紧出班跪倒：“吾皇万岁，微臣见过。”
5: 那么你说一说，你怎么看待彭彭这个案子？
4: 万岁，彭大人还有这个牢头所讲的这些事情，在这之前我是一字不知。现在我听他们这一说，还是糊涂，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向万岁禀明。
5: 说吧。
4: 万岁，昨夜间那梁明旭他确实是在我的府上，他去探望我是因为微臣我这一阵子老病复发，我这身体不爽，他是我的门生过府探望，根本没有谈论国事，只是给我问问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府上来了一个贼，就是这位客卿贾明。我以为他是要行刺我，我派手下人把他给抓住了。我问他是谁指使他来的，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破口大骂。我一看像这样的恶贼，那就得斩之，我派手下人把他推出去要杀掉。可没想到来了一个蒙面人，杀了我的侍卫高德芳，是救走了贾明。我这还准备是通禀刑部大人，让他发下海捕公文捉拿贾明。可是过后才知道，贾明救界有功，乃是圣主爷的客卿，那我这就别再通禀刑部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哪里想到，这位客卿竟在金殿之上说我夜间和梁大人合谋，如何如何害彭大人，绝无此事。万岁，老臣我身为太师，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我怎么能够做如此卑鄙之事？况且彭知府他能够到松江府上任，还是我在万岁面前举荐的，我不能说那边举荐他做高官，回头我也要害他。万岁呀，我看这个案子呀是扑朔迷离，万岁还得三思而行啊。皇上一看，呵呵，这索爱说的好像也实实在在，这件事情啊跟他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这么一讲，梁明旭在旁边听得放心了。对，我不交代出来太师，太师回头来要保护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安然无恙了。他在下边往上偷眼一看，见皇上有些犹豫，他赶紧往前跪爬两步：“老佛爷，微臣在您驾下做官也多年了，您不能够因为听小人几句话就把我给定什么罪呀，您可以派人再查再审，如果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所为，您就是把我碎尸万段，微臣也没含怨，可是就这么要给我定罪的话，我纵死不能瞑目。罢了，不必多讲。”皇上一想，这件事现在不能定案，说彭彭那个事因为定案过早就冤枉了彭彭。虽说现在我心里基本上明白了，害彭彭的人就是梁明旭，他的后台就是我的太师所爱，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这就要把梁明旭杀掉的话，万一他要是冤枉，这不铸成大错吗？立刻传下旨意，免去梁明旭大理寺正卿之职，大理寺正卿另行派员，明日天亮三法司会审，审梁明旭，一定查明彭彭渣。退殿。皇上这一宣读旨意，梁明旭心想：虽然现在没被杀，可是三法司一审 那也得弄个水落石出啊。哎呦，我这个怎么想个两全之策呢？皇上回后宫去了，彭大人下殿以后直接到神力王府去向神力王谢恩。贾明他们这些人，
3: 彪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

0: 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扳倒虎梁彪，受梁明旭的指使来行刺庞大人。可是这小子命运也不济，他要早来一会儿那就妥了。可是他来的正巧，黄三太、杨香武、贾明这老少。

0: 我就得跟他们拼了，不拿走蓬蓬的脑袋，我怎么回去见我家大人呢？他手中掐着刀一纵身往书房里就闯。黄三太坐在那里，脸往下一沉，连动都没动。小四姐苍狼苍狼把刀剑就拽出来，叉叉揉揉。这四个小伙子是抖身纵出书房，把梁彪就圈在当中。哎呀，好小子，你们敢围我。梁彪一看那些老子都没动，出了四个小的，当然他不知道这四个小的是谁，他抡刀就砍向了黄天霸。可就听了苍狼啪叽，哎呀，梁彪是翻身栽倒。那说怎么倒这么利索呀？原来他砍黄天霸一刀，黄天霸现在用的那个刀，那可不是一般的刀，是削铁如泥的大夏龙缺刀。这把刀是韩策临死之前赠送给他，黄天霸用的现在是十分顺手。这宝家伙一削，把对方刀削断了，横着那么一撩，这一招是八卦万圣刀法，得到他父亲三太的真传，差没把他肚子给开开。梁彪倒在尘埃，这几个小伙子真没客气，拳打脚踢，不用踢这位都起不来了。贾明一看，拉进来拉进来拉进来，四个小伙子把他扯进来了。还小四姐很得意啊，还来个刺客，前辈没动手，我们这一动手他就完了。贾明蹲下身子看着梁彪，想死想活，想死容易，我这一处就给你处死得了。不过人死如灯灭，家强一旦撇，要想还阳馆是海底捞明月，你要如果想活也容易，就是我问你啥你说啥，你肯定能活。想死想活，
1: 我
0: 说呀，
1: 我想活。哎，这就对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了。
0: 叫什么？
1: 梁彪。
0: 和梁明旭什么关系？梁彪心想，妈，这贾明的脑子怎么这么快，我刚一报名他就问到我家大人了。
1: 那是我主人。
0: 那现在梁明旭和他那老婆孩子是不是都逃出北京城了？在哪儿呢？哎呦，
1: 梁彪又一琢磨，贾明神了，
0: 这么说他已经猜测到那一把火是我们大人故意放的，大人已经逃脱了，那既是这样，咱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吧。
1: 回各位，大人他指使我回来行刺的时候已经赶到了三家店，我估摸着现在他过霸州了。
0: 贾明一摆手，把他绑上先压起来。然后回转身给彭德仁施一礼，大人依在下之见，马上去捉拿梁明旭，只要把梁明旭捉住，这可是个活口，他是放火生事，这就犯了国法了，要销赃灭迹，派人回头行刺，抓住他，他必定能供出所爱。
1: 庞丹一点头，贾大剑客，那么你就辛苦一趟吧。
0: 哎，我就这意思。我说老子辈的不用带，不就逮个梁明旭吗？小四姐跟我去。
1: 四个小伙一听，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好，我们跟着老叔去。
1: 他们五位骑快马赶到三街店，到这一打听，有人说还真看着呢，有一辆官车过去了，他们顺道往前追，追过霸州，都快到大名府了，离京500里，没看着梁明旭的踪迹。原来这个贼官情之不妙，他非常谨慎，顺小道逃奔江苏，够奔松江府万华岛了。贾明等人是无功而返，回来向彭知府禀报。

0: 砰砰一听，没有捉住梁明旭，那对索爱是十分有利。不过有一点，早晚会把他拿住，到那时索爱是难逃国法。彭彭第二日又见沈立王，就把梁明旭怎么派人行刺的事儿又交代一番。沈立王进宫见驾，又禀报了皇上。皇上一听，哦，原来如此，看来这个姓梁的他潜逃在外，是要奔什么江苏万华岛去。孤家已经得到了许多禀报，说万华岛窝藏着一些飞贼，聚集了很多人马，有造反的可能。即使这样，应该早日肃清此贼。皇上将彭彭宣召入宫，君臣二人是推心置腹，深谈了一日。在大朝之日，皇上上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是加封彭彭为江苏巡抚。这可了不得了，巡抚御总督被称为封疆大吏，那就跟一阵诸侯似的。彭大人是从三河县的七品知县一跃成为四品皇堂，现在又从四品的府台一跃而成为巡抚大臣。要说这巡抚那是从一品的官，但是皇上是破格提拔，加封彭彭为大学士。一有大学士这衔儿，那就是国家一品官了，赏赐亮红的顶子，双眼大花翎，让彭彭是巡抚南七省，赐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说这把尚方宝剑二品官往下那可以先斩后奏，这是给彭彭的特权。再着呢，又赐予他一面金牌，这一面金牌那是皇上别有打算的，他嘱咐彭彭带着这面金牌就可以调动江苏江西浙江三省的兵马，一定要肃清万华岛，稳定南七省。说前些年三藩之乱，那就是吴三桂伙同一些人要想推翻大清国朝，最后御驾亲征把他们给平灭了。现在万花岛这伙贼是来势汹汹，不把他们除掉了，恐怕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彭大人是得到皇上的宠信，重任在身，下殿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把黄三太这些剑下都招来了。他跟黄三太商议，老义士啊，本大人准备在万岁爷的面前举荐你们这些剑侠，我要保你们做高官，随我一起够奔南七省，不知你们意下怎样。黄三太一听连连摇头，大人，我代表我们这些侠剑客多谢您这份美意，可是您是了解的，我们这些人有的是保镖的，有的呢在江湖上行走行侠仗义，你要让我们当官呐，感觉到不太自由，我们不愿意做官，当然我们可想随着您奔南七省去。好，那即使这样，你的儿子天霸那小四杰这几个晚辈都非常有出息，那我得举荐他们为官也不必。您看这几个孩子他们还没到20岁，现在要做了官容易养出骄横之气，他们随着您一起去查办那江苏万华岛，真要说立了什么功了，再另行封赏也不迟。听黄三太这么一说，这是有道理啊。大人点头称是。就这样，他临出京前在皇上面前只是给李七侯举荐了四品校尉之职。李七侯随着大人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没有别的打算，大人举荐他，他也就同意了。李七侯成了四品的校尉，就这个官衔也不矮呀、啊。四品官跟知府平起平坐了。选吉日良辰，彭大人出朝。现在彭大人那和原来可不一样，气派大了。他出朝之日，朝中的很多官员，一方面是冲他是个清官，再一方面知道这是皇上面前的红人，都到京外十里长亭相送。神力王也特派自己手下的大侍卫吴斌赶到此处来敬酒。彭大人是一一谢过，喝了神力王的酒，这才启程。后边那辆车是拉着他的马氏夫人和孩子，另外还有几个大跟班的彭兴彭府他们，这穿戴整齐，是紧随左右。黄三太这一届剑侠们是前呼后拥，还有200名亲军，大人专门有人为他保管着尚方剑和金牌。这一路上是浩浩荡荡走山东这条路，过了山东奔江苏，前边这一站就快到通州了，离通州还有100多里地，此处叫双田驿，这是国家设的一个驿站。大人一看天光不早了，把公馆就设在这个地方，明早再赶奔通州。这些剑侠还有差官人等是伺候着大人在此处休息，刚吃罢晚饭，外边一个上差就跑进来了，报巡抚大人在咱们这个驿站外边来了一个练武术的30多岁，他说要求见黄老义士，说老义士是他的前辈。黄三太就在旁边坐着，大人一听，哦，老义士，说是你的晚辈来了，那你到外边看看。哎，好，大人。黄三太往外一走，贾明还有小四杰这些人就都跟出来了。老义士出来一瞧，好、啊，是你。在外边等这位是一看黄三太，哇一声就哭了。
1: 三叔，咱爷俩差点没见着我，图纸给您失礼了。
0: 这个人是一撩衣襟跪倒磕头，那说这位是谁？是黄三太他们昆仑派的一个晚辈，他就是黄三太的大师哥，银头号叟盛奎的徒弟，管三太叫三叔。现在他随着银头号叟盛奎在江宁府，也就是南京北门外永盛镖局的总局，在那个地方办事。他是专门走北路镖的，说往古北口啊，往京师这边要送什么东西啊，哎，他就押送。他叫马来福，人送外号叫左背刀，因为他左手刀练得很好。可是现在光剩个刀鞘，刀也没了，这左胳膊受了伤了，他把衣服扯下来呀、啊，把这胳膊包上，可是往外还渗着血呢。这位是这一放声大哭，黄三太那个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出事了。你站起来到里边说话。哎，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跟贾明和小四姐打了招呼，没直接让到大人这屋来。旁边有个厢房，黄三太进来一摆手把他叫进来了。有许多侠剑客都知道出事了，全都跟到屋中。黄三太坐那儿瞧瞧他，来福，你别哭，擦擦眼泪，稳住心神，你跟三叔说说出什么事了。三叔，咱飙然而结了。
1: 好、啊，
0: 哼，那么让谁给结的？
1: 彼此处也就有30-40里地，有一座高山叫乌松山。
0: 乌松山有个大寨主，万里烟云赛雄信，他姓孟，叫孟志孟飞雄。这位手下说是有好几百号喽啰。此时呢，我带着一趟镖，约值50,200银， 领着23名烫子手就路过这座山，他们下来人就接镖，我就报了，我说我是永盛镖局的，我师父是谁，我三叔是谁，他说我接的就是你。我们一场恶斗，23名烫子手都受伤了，让他给拿住压到山上，镖车也让他们给劫了，我是侥幸逃脱。三叔，我打听来打听去，我听说了爷老人家保着大人是路过这地方，我跟棺材那一问，恰巧您正好赶到这儿了，我这才能跟您相见。三叔，看来弟子我是功夫不济，给咱永盛镖局丢人了，您看看这一趟镖咱们怎么要回来。马来福这一介绍，贾明第一个炸了，什么杨香武、贺昭雄，一个个是怒火冲撞顶梁，这还了得了，小小乌松山敢接永盛镖局的镖，乌松山不就前面那个小山头吗？也别说他手下有几百号人呢，他几千号人，他要接永盛镖局的镖，他也得掂量掂量。他这么胡为，这是诚心不给永盛镖局的面子。贾明用手指点，我说来福，你领道，我马上向大人请调几千兵马，是平山灭寇。贾明这么一张罗，小四杰来劲了，对，大人现在有权呢，一句话下就调个几千兵，咱们领兵带队把这山都给他抄了，为民除去这一害。黄三太赶紧一摆手，你们不要胡来，诸位，我黄三太想，咱们毕竟是干走镖这一行的，那么说咱们开镖局要广交天下朋友啊。记得我的老师父在世的时候常提，咱们刚刚开镖局那阵儿，是一年三节两寿，得给江湖上朋友去送礼，到咱的镖走到那儿了，人家好把道赏开，给个方便，咱买卖做得顺利。是不是这么多年来咱们永盛镖局名声显赫，我黄三太老了老了总算混出一些名堂，咱们就自高自大，和江湖上这些朋友们少来往，关系就不像过去那么亲密了，那么人家可能就挑理你黄三太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你面子，你来了镖我们就劫。我想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个占山为王的孟志，他是独霸一方，咱要派官兵去抄脚他，这倒不是不可能，大人肯定能给咱们派兵，但是有一节呀，抄了这座山恐怕江湖上那些朋友咱就都得罪了，以后在别地方走镖咱也是走不了了。依我之见，我黄三太这个名头还算值几两银子吧，我亲自赶奔到乌松山去拜见大寨主，好言相劝把镖银要回来，把烫子手领下山，这大事化小，还能交个朋友，以后有镖走到这儿了，人家姓孟的还能够给闪条道。诸位，你们看我的打算如何？杨香武、孟兆雄这些老字辈的一听是点头称是，还得说三哥想得周全，办事儿不能光看自己啊，也得给对方想一想。那就这么办，这些人都要随着黄三太去。黄三太一听别了，大家要都去的话，这让人一看在挑理，以为咱们人多势众向他示威呢，来福领路，就我一个人跟他前往。马来福一听，三叔，就您老人家这仨字儿，要一拜山，那肯定他得给面子。您看是现在去，还是明天去呀？现在天已经晚了，再说大人刚到这儿，有些事情还没料理明白。明天天亮，咱俩够奔乌松山。行。 可是说来说去，烫的手马来福说：“哎，三叔啊，这不丢了镖以后吗？我也四下打听，看看怎么能把这镖要回来。我就听人讲，说是这个大寨主孟知孟飞行有一个过命的朋友，说他谁人情面子都不卖，就卖给这个人。但是我一琢磨，这个人我也没见着过，我没法去求人家。”黄三太一听，你说说大寨主那个朋友他姓字名谁？说他姓崔，叫崔通。
1: 哦，
0: 崔通。黄三太开始是一愣神，他用手捋捋胡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来福啊，这一趟镖不用三叔我去要了。马来福一听，为什么？大家也都糊涂了。三哥您说说，为什么不用你去要了？他不说大寨主这朋友是崔通吗？我跟崔通那交情可非比一般呐。贾明和杨香武一拍大腿，哎呀，是这个崔通啊。如果要是这个崔通的话，三哥写个条，这个镖就能拿回来。那说崔通是何许人也？看来是个重要人物，不错。还在黄三太20多岁年轻那阵儿，发生过一段事情。他有三个仇人，一个是崔通，一个是秦游，一个是柳玉春。他们三个是合着伙，手段使劲，要把三太置于死地。黄三太是镖打秦游，刀劈柳玉春，最后是恩放崔通，把崔通给感化了。从那以后，崔通是离开武林，金盆洗手，不再掺和江湖的事儿。现在说起崔通来，那绿林道上就这么一个崔通，那肯定是他，没差。就这样，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黄三太与大人禀明，他带着马来福直奔崔通的家宅。崔通他的家就离这个乌松山不太远，他跟双泉驿成个三角。哎，双泉驿在东面一些，乌松山靠南面，那么他那个庄子呢是往北去。马来福领着路，黄三太在后边跟着。爷儿两个将近到晌午的时候进了村，一看村子不太大，见了一位老者，他们打听，老者告诉他说那个就是崔家。黄三太叩打门环，还怎么那么巧啊，门一打开，崔通就在里边站着呢。崔通看着黄三太开始是一愣，没想到黄三太能来他的家呀，接着认出来了，扑通就跪下了。三哥，这才引出一段乌松山要镖黄三太呕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

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五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盐挤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盐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3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

约为五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三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

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的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
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

知道，杜须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

0: 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就在前段时间呢，王兰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呢，是王兰的父母险些把唯一的一套房产给进行了抵押。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天通苑附近的一座地铁站，有这么一家理财公司的招牌十分的显眼，频繁的有老年人进进出出。老年人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对象客户。原来啊，王兰的父母最初在这里购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要将自己的唯一的一套房产进行抵押，从而呢，得到每个月 1.2 万元的利息来进行养老。抵押的对象呢，是一家找不到实体店的典当行。所幸的是，在抵押公证之前，王兰及时的发现并且阻止了父母的行为。那么王兰的父母是怎样一步步进入理财公司编织好的圈套的呢？此类房产抵押又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咱们先来说陷阱的第一步，那就是利用老年人爱占小便宜这个心理，开展免费采摘吸引人群，然后呢，推销保健品。涉案的这家理财公司啊，可谓是顾客盈门呐。顾客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呢，并不咨询什么理财问题，而是想参加这个公司组织的免费采摘、免费旅游活动。王兰的父母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在看到免费采摘之后啊，哎，就动了心思了。报名参加了，可以免费采摘3斤草莓，多了的部分呢，您再自己付钱。王兰的父母跟其他十几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理财公司的这辆车拉到了采摘地。每一位老人呐，都把自己采摘这量控制在3斤正好。这采摘呀，就是活动的一道开胃菜。采摘之后，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出现在老人面前了，向老人们讲解理财养生的概念，并且呢，推销起了各种的保健品。王兰的父母啊，曾经对于保健品呢，是非常的抵触。王兰告诉记者说，自己出国回来呀，给父母买的这个保健品，他们都不吃，都在那扔着，老人家就不相信这些东西。王兰也时常啊给老人提醒说，您呐，别轻易的相信一些推销保健品的。老人呢也总是回复说自己肯定不会上当。而在这次推销当中啊，老人的心理防线算是被彻底攻破了。活动现场有专门为老年朋友设置的体检，体检显示啊，王兰的父母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需要进行调养。一听说自己一身的病，老人就有点慌了。面对一群慌了神的老人，推销人员就开始有针对性的推销了。啊，我们这儿有降血脂的，还有降血糖的，还有降血压的。您再瞧老人这银行卡哟，那就刷吧，一次一次的刷在这 POS 机上。王兰表示啊，父母一连买下了几大包的保健品，一共花了4万多块钱呢。推销人员告诉老人说，疗程啊是3年，3年之后您再来这儿进行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数据那会有很大的改善。老人呢，您就按时的坚持服药就可以了，服药期间呢也不需要再进行体检。 王兰的父母一下子就买了可以服用3年的保健品，回到家以后啊，就开始按时的服用。这让王兰呐都感觉有些纳闷了。你说平时对这些保健品不屑一顾的父母，怎么一下子就如此的热衷保健品了呢？通过查询，王兰发现父母所购买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至少是市场上的一倍，有一些产品呢甚至根本就无从查询，找不着。那接下来就到这陷阱的第二步了，推销保健品以后教老人如何的理财的课程随即就开始了，用上课的方法给老人们洗脑，鼓动抵押房产来进行养老。在这课堂上啊，理财师们给老人描绘了一副自力更生养老的美好前景，哎，可以将房产进行抵押，承诺给老人偿还抵押贷款，并且呢每个月给老人12000，哎，作为养老金。这样呢既不给儿女添麻烦，还能让老人过上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嘿，这一席话就开始打动了在场的老人。当听到说每个月给多少12000的利息，王兰的父母也就心动变行动喽，开始咨询具体的操作情况。业务员呢就告诉老人，您呐可以把这个房产以350万的价格进行抵押贷款，再由公司呢做理财服务，期间啊也会为老人每个月提供利息。在理财公司的讲座当中，负责人呢还不忘展示一下啊公司遍布各地的投资项目，显示着公司有多么雄厚的实力。王兰的父母在天通苑呢、有一套房产，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老人可就动了理财的念头了，希望啊能挣点钱，干嘛养老用，也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不是。看到老人动了心了，这理财公司有2名工作人员啊就开始对王兰的父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哎呦，美好的收益前景啊，多么多么容易挣的钱，让二位老人变得越发的坚定，把这房抵押了啊，理财挣钱养老。记者从金融机构了解到啊，按照理财公司所说的抵押贷款会产生16%到18%左右的利息，需要抵押人呢进行偿还，这个贷款越多需要还的利息那肯定也就越大呀。不过对于抵押贷款的金额呀，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告诉两位老人。采摘结束过了几天，老两口就给王兰打电话说有急事儿，你赶紧回家一趟吧。王兰赶到家呀，看到有2名身穿着白衬衫的女性工作人员正在父母身边呢，而且当时这个房产证也在那工作人员手里头。后来王女士才知道这个房本啊早就给了这家公司拿去做评估了，叫来王兰的目的呢是让她随着这2位老人一起啊去公证处进行抵押公证，因为老人年龄大了需要子女签字这事儿才行呢。一听说抵押房产，王兰一下子就懵了。说到这儿啊，骗子这个套路您大致听明白了吧？别着急，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消化消化，一会儿回来呀咱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讲述了王兰父母被忽悠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呢？云生继续给您往下说。下面就到了这个陷阱的第三步了，工作人员教唆老人撒谎，从而呢将这个房产抵押给典当行。上面咱们说王女士被老人呢给招呼回家了，哎，工作人员让王兰到公证处去签个字，由于王女士坚持的不和老人去公证处，这气氛一下子可就变得紧张起来了。老人的坚持和王兰的拒绝在逐步的升级，紧跟着这争吵也就开始了。

理财公司这俩工作人员啊，开始说房子是抵押给银行，但是在王兰的持续追问之下，这工作人员呢又改口了，说这房子呀是抵押给一家典当行了。期间呢，这俩工作人员还不断的催这老两口，您得抓紧时间的，他赶紧去赶紧办呢。这工作人员说啊，公司已经有老人进行公证了，哎呀，您再不赶紧的，您可就赶不上这波了。王兰这个心呢就更紧绷起来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进行房产抵押。这俩工作人员呢，这还当着王兰的面呢啊，就不断的教这两位老人到公证处怎么扯谎。哎，您就说您是做生意的啊，现在呢急需有一笔钱周转，所以我们把这房子呀抵押贷款了，您可千万别跟人家说是做理财去。再有啊，您这派头，您得端起来，这一看呢您就得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可您想，王兰就在旁边站着呢，听了这番话是更加的愤怒和不安，他一再表示我肯定不去签这个字。当时啊，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就算你不去签，哎，我们也有办法把这事儿办喽。在争吵当中，王兰给活活气晕了，晕倒在地，被送到医院呢进行急救。那两个人看见王兰晕倒了，哟，这事儿大了啊，咱可别沾上事儿。这俩呀溜了，最后呢就没有能够完成抵押公证。王兰回想起来啊，还老觉得后怕呢。得亏这个新规定要求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这样的公证的时候要有子女陪着，要不然呢老人自己要能把这事儿办了的话，这可就太可怕了。经过了一场风波，两位老人对抵押贷款仍旧是耿耿于怀，不断地催促王兰，你陪着我们去把这字签了吧。在老人看来啊，这件事儿他们是办定了，只要王兰拒绝，老两口啊那就发脾气。理财公司的人呢又不断地给老人发短信，哎，说这个公司啊您是我们会员了，可以继续参加公司活动，您安排时间您来吧。老两口的执迷不悟让王兰是十分的担忧，最怕的就是理财公司的人用别的手段带着老人去做公证，老人如果按照他们教唆的去办，那么后续任何问题出现的时候，那可都是老两口自愿进行抵押公证的，那可以说是百口莫辩。随后记者也进行了探访，面对记者的咨询呢，这家工作人员表示说，哎呦，我们这公司可是正规注册的养老服务公司，为老人提供一站式的养老服务，哎，没有进行其他方面业务。可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法人呢同时注册有两家公司，一家呢是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是集中养老服务啊，销售食品啊等等，成立时间呢是2016年。在公司的官方网站显示啊，他们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合作。那另一家公司呢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主要是投资管理啊，资产管理啊，但是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对所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等等。这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呢是在2014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是民政部下属的单位，作为公益基金不允许与其他的商业机构进行合作，基金会呢也没有跟这家公司有过任何的合作。记者调查发现，理财公司的员工想要让这个王兰的父母把房产抵押给这典当行，在这个注册地址当中啊根本就找不着这家典当行。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表示说，一些理财骗局多是以免费呀

0: 啊、赠品呐、啊、这些开局的，利用了老年人，哎，占点小便宜。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不断扩容，产业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记者走进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见证下斜井扩挖这一重要节点突破；
2: 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以设备更新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新活力；
1: 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关注辽宁继续发展软实力，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
2: 大河之蓝演出季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让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今天关注大河之蓝艺术奔涌。
1: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打造良好创新生态。雏鹰、邓玲、独角兽等创新型企业队伍持续扩容，产业布局高度聚焦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成为辽宁科技型企业量质双生、创新动能急剧迸发的有力验证。
2: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认定255家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其中高端装备和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占比超50%，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占比近30%。新进独角兽企业沈阳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发展势头强劲。复兴电解液工厂一期康平1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等项目加紧建设，仅今年一季度在建项目投资总额就超过14亿元。沈北一期智能化生产线将于今年满产，为企业带来每年40至50亿元的产值。沈阳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
3: 沈北新区这个现在的所在的工厂上，第一期已经投进3亿多的这样的固定资产，然后获得了现在来说最大的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年产在1.2G瓦到1.5G瓦时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我们持续不断地投入研发这个新型的全钒液流电池，我基本上是销售额的10%到12%的这样的持续的投入。
1: 截至目前，辽宁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总量达7146家，紧密围绕全省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规划布局，有效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各市在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加速释放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邓玲企业联智大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菊修勇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企业订单饱满，密集斩获多项授权专利，在光伏及半导体智能装备领域成为行业龙头。
4: 在创新研发上，政府组织的重点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的接榜挂帅等等，针对的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实际，也符合行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政府提供的奖补资金、税收减免等等的政策，可以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
1: 大连市科技局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处处长徐国志：
5: 依据企业从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壮大期不同成长阶段的迫切需求，精准施策，为优质科技企业提供应用场景、高端链接、上市融资等支持。
2: 各地还推动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与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创新源头保持充足供给。营口市的雏鹰企业辽宁东盛集团与沈阳化工大学协同攻关，今年一季度成功研发出新一代草酸基海洋降解材料。这项全球首创的低成本海洋可降解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材料成本高、性能差的短板，产业化前景向好。目前企业正加紧推进年产30000吨降解材料扩能项目建设。辽宁东盛集团研发中心科研项目组主任刘佩涵：
6: 从分子结构设计入手，将易于在海洋中降解的单体融入到 PBAT 工具过程中，最终开发出一款全域降解的新材料。
2: 营口市科技局副局长吕洪涛：
7: 加强科技金融赋能，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发展我市新的生产力。
2: 通过加强技术供给，推动资源共享，拓展科技创新融资渠道等方式，辽宁不断培育壮大高成长企业集群与规模，发挥引领带动效应，支撑全省新经济产业发展。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全生产和政府债务管理，借鉴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等工作，审议辽宁省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紧盯基层末梢，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增强专业性、穿透力，以长牙带刺的硬措施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反馈督办、通报曝光、责任追究等方式，严查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以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的责任意识，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1: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府债务的系统管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快融资平台数量压降进程，全力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加大资产盘活处置力度，管好用好各类债券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益。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辽宁自贸试验区第九批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突出抓好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等工作，切实将经验做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形成更多具有辽宁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着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促进外贸提质增效。
2: 会议强调，要把政务数据共享作为提高政务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统一规范共享通道，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场景驱动，以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我省“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昨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请听本台记者朱浩辰从项目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就是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

0: 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1: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发同步完成围岩加固与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中铁十六局集团辽宁新城抽水蓄能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张岩：
2: 咱们扩挖四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洞径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3: 据中铁十六局集团辽宁新城抽水蓄能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卢健介绍，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一层、二层、三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锁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我们已经上了三台套的设备，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2倍。
3: 一个节点突破带动一个项目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
1: 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正以一场设备更新的质变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的新活力。
3: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处于调试阶段。公司经理宋长柏告诉记者，令他惊喜的是，新机器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助企业赢回了此前流失的订单。
5: 以前我这边没有第五代挖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的这个第五代放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3: 为什么要推动挖机的设备更新呢？记者王子娇在袜子上找到了答案。
6: 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1: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1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伊布航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公司负责人郭飞：
7: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们这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0000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1: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今年以来，小北和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和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
3: 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继续发展软实力，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报道说，今年以来，辽宁省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目标，通过机制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为辽宁振兴积蓄发展软实力。
1: 报道通过从多头跑道找艺人机制创新打通独

0: 业及企业之所急，流程再造破除难点，从点到面，服务升级，解决企业痛点三个层面的深入采访和生动事例，详实记录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的务实举措。通过经营主体的切实感受，展现辽宁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正向效应。
1: 报道说，今年一季度30余家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齐聚于此，15位行业领军企业家组成考察团，开展对接洽谈。营商环境好不好，不需要更多论证或自证，企业只会用脚投票。山海关外草木葱茏，辽宁这片热土正以崭新面貌向众人开放。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辽宁文化市场热度爆棚，很多人选择进剧场看演出，品味艺术。这其中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功不可没。今天关注大河之蓝艺术奔涌。
1: 4月2号，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在柴可夫斯基之夜交响音乐会中拉开帷幕。这届演出季将持续到12月，话剧、交响乐、芭蕾舞、儿童剧应有尽有。在辽宁省图书馆小剧场，儿童剧《长袜子皮皮》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家长董少玉几乎每周都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
2: 开心，
3: 喜欢，
4: 我最喜欢皮皮，
5: 长袜子皮皮
6: 是他的爸爸。
7: 他们话剧这个宣传的那个宣传手册，我每次都会留一册，然后看完了以后会在海报上做一个合影。后续我一直订票订到了7月份。
1: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梁海燕，
8: 今年呢，把我们儿童剧驻场演出，也纳入了大河之蓝的这个演出季，用一种惠民的票价，在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开展戏剧家的演出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
0: 本届大河之蓝演出季拿出满满诚意，周周有戏看，场场都精彩。这些精彩的剧目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要从排练厅说起。在辽宁人艺排练厅内，话剧《祖传秘方》的演员们在反复打磨台词走位，一个动作要练上10几遍。演员杨卓：
9: 我们现在观众的审美要比原来要高很多啊，这个也是说大众对文化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创作也随之提高。辽宁的故事、东北的故事都讲给全国的观众听。
0: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海霞：
10: 祖传秘方也是经过我们精心打磨，而且获过很多国家大奖的这样一部精品大剧，要在中华大剧场跟大家进行一个全国巡演之前的首演。我们还在今年的创排了一个我们的跟大三线主题有关的这样一个新的剧目。
1: 记者采访中深刻地感受到，辽宁这片土地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讲不完的故事，而大河之蓝的舞台上正上演着这片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精品。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让国宝跃上舞台，话剧《祖传秘方》诉说历史故事，一步步艺术精品正从这里出发，昂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好戏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老百姓的心坎里。如今的大河之蓝正在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尝试更加多元的演出形式。在五一假期，音乐脱口秀将音乐会与脱口秀完美结合，让观众在笑声中触摸艺术。
11: 现在有了这种互动吧，感觉我们从看戏的人变成了演戏的人。
12: 我妈妈一看见有表演就会带我来，我也想像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给观众们表演。
1: 不止于舞台上的精彩呈现，今年大河之蓝敞开艺术大门，欢迎观众走进来。辽宁电声乐团副团长马南：
13: 每周3次的线上直播，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呢，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0: 一路从台前到幕后，记者看到了观众眼中的感动与共鸣，看到了演员深耕舞台的坚守，也看到了普通观众成为了文化体验的参与者。大河之蓝从不只是一座剧场、一场演出，更是一条贯穿4季、流经全省的文化长河。每一次观演都是一次文化滋养，当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走进艺术，大河之蓝就像它的名字

0: 河奔涌流进千家万户。
1: 本台记者刘毅颖、刘超报道。《洛神赋图》要改编成舞剧了。日前，舞剧《洛神赋》选题论证会在沈阳召开，文博和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对画作舞台改编的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宋人模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此次专题论证会上，国内顶级舞台艺术专家为舞剧创排提出意见建议。广州芭蕾舞团一级编导范雷
2: 拿《洛神赋图》为创作蓝本，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幅存在在博物馆里边的藏品，能让它真实的与观众产生对话，产生心灵的连接。
1: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编导谢元真：
3: 那我们辽博的符号，它可能要在里边会呈现，我希望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一些辽宁的艺术特色或者是东西融入进去，让它显得跟那个洛神一样惟曼惟妙。
0: 此前，辽宁歌舞团与辽博联手打造《洛神赋图》主题快闪，实现画中人破壁出圈。今年在辽宁春晚舞台上，更是借助现代科技唯美再现了洛神风姿。《洛神赋图》的每一次亮相都是文物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它强大的大众感召力与 IP 潜力。此次舞剧创作将是对过往活化实践的深度延伸。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4: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辽博收藏的《洛神赋》的一个复制品。顾恺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导演的视角去创作这个全片的，从邂逅到定情到这个离别到唱归，这一幕一幕的展开，可以说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用舞台剧去表现出来。
0: 辽宁歌舞团团长吕蒙：
3: 我们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如何挖掘好，如何提炼好这个《洛神赋图》它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要搜集很多大量的一些古籍和文献，甚至包括一些民间的故事，我们相信能够再为辽宁打造一部精品力作。
1: 本台综合消息，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伴随五彩消费季，各地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打造多样假日消费亮点。根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辽宁电影票房为2376万元，同比上升 3.5%， 观影人次为63.8万，同比上升 6.1%。 我省共发放辽宁电影惠民消费券173万元，带动全省电影票房增长约145万元，推动电影及相关消费增长超过680万元。
0: 五一期间，我省多地以地方民俗、体育赛事、非遗文化等活动有效聚拢客流，拉动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消费升温。此外，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热销产品13.7万台，直接带动销售额7.4亿元，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成为主要增长点。沈阳大连有奖发票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审核通过发票158.9万张，发放消费红包2485.5万元，拉动消费6.4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25.7。
1: 五一假期，全省共发送旅客超620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发送旅客超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77%；水路客运发送旅客1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1%；高速出口流量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1.61%。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加强路网监测，精准调整运力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群众出行整体安全有序。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4万余人次，投入巡逻组2444组，围绕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部位科学布设快速处置圈，加强治安重点单位、酒小场所等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全省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秩序维护。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52%和4.57%。
0: 本台消息，在日前召开的渤海地区低空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会上，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共同发起渤海地区共育低空经济发展共识，16个低空产业代表性项目集中签约。 此外，大连至青岛国内首条跨渤海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开通运营，该航线跨海直飞仅需2个小时。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朝阳葫芦岛地区偏北风6级到7级，阵风8级到9级，沈阳西部、大连、鞍山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地区偏北风5级到6级，阵风7级到8级，其他地区偏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
0: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溪地区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大连营口地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7到12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辽阳地区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刮风、
8: 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到8级，20时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个美丽的国，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

0: 线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

0: 争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文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

0: 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往年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惠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实地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在水源镇三兄弟家庭农场，姚华明走进农资店、育苗大棚，详细听取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及销售、水稻秧苗培育等情况的汇报，细致了解当前春耕生产中农资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要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关键环节，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水源镇利民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姚华明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展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长效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在沟岩镇李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群众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迎积分惠乡村积分超市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村两委换届、村集体三资管理、微腐败整治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就是守护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责任，守好百姓的幸福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当好带头人，把稳政治方向，练就过硬本领，从严立好规矩，把支部班子建得更具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盘活

0: 资源挖潜增收，完善机制带动共富，把村集体经济搞得更红火。要管好家底子，把制度扎得严严实实，公开做得明明白白，把集体三资看得更严实。要健全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打造文明乡风，守护安全底线，把乡村建设得更平安和谐。要守好廉洁底线，织密监督网络，让乡村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实意关心关爱村干部，让大家干事有劲头、有保障、有奔头。希望广大群众一如既往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凝心聚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市领导楚乃新、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要求，4月30日王新伟省长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指示精神，5月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竹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紧盯基层末梢，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工业及外包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关部门要深刻警醒，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要以案促治，迅速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管理，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要压实责任，以最严作风确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压实各方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分量。多年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领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青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套路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总会围坐在一起，研讨策划，打磨文案，交流创意。一场场轻松接地气的头脑风暴，让青年思想引领变得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85%。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青春故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
4: 我们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我们还打磨了3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出自信、青春有样、新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等团组织日常活动，让公众号有温度、聚人气。
3: 依托新媒体阵地，企业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 每季度召开经

0: 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时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中。一直以来，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日常冷暖、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通过5+1座谈、一对一谈心交流等方式，倾听青年心声，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诉求。团委牵头成立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兴趣协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有爱好、有玩伴、有归属感。一桩桩实事，一次次暖心举动，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立足企业生产一线，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用心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完善青年人才成长积分机制，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培养历练，同时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承接极难险重任务，投身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
1: 我们聚焦青年成长，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在思想引领上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凝聚青年爱党强企共识，组织建设上健全制度，建强队伍，培育多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夯实工作根基。服务青年上，以共青团支持引导加青年自组织独立运作工作模式，组建兴趣协会，开展关爱行动，切实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建功立业上，搭建创新成长平台，青年创新登高，突击队攻关成效显著，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5一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活力涌动，运行平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市商贸流通企业紧抓节日契机，密集推出各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据市商务局监测，5月1日至5日，全市8家重点零售商超实现销售额2350.1万元，同比增长5.28%。从商品销售品类看，食品类商品稳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总体的62.2%。高端休闲食品、时令水果、绿色有机食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质化、健康化趋势明显。日用品、服装、鞋帽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05%和10.81%。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新款数码产品上市带动，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35%和5.35%。黄金价格下降，推动金银珠宝类消费升温，同比上涨40.91%。同时，假期大众餐饮市场供需两旺，行业复苏态势稳健向好。节日期间，通过提前统筹资源、强化监测、健全应急保供机制等举措，我市商务部门全方位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保障市民安心消费。
3: 日前，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8周年，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指导，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新传五一口号共赴时代新城文艺演出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旨在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凝聚民主党派力量，展现新时代的奋进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4月28号，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检企青年代表共同走进

0: 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青年企业家现场介绍经营情况，并提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检察干警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问题，给出建议并开展普法宣讲。西市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罗俊芳：
1: 我院高度重视检察户籍工作，集中做好三方面实事。一是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立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聚力打造河海西检千之鹤知识产权品牌；二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首家桥检驿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三是前瞻服务保障“十五五”目标任务，数字赋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五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严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

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眼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

0: 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杜须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
4: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太领着